0: 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

0: 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会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 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

0: 主，因牧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地。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

来实在有些可惜。它有十来只风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

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宇为电视剧《暗河传》献唱的插曲《暮雪》。作为古装武侠剧的插曲，这首作品以冷冽而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主人公从少年孤寂到江湖沉浮的成长轨迹。刘宇的嗓音清澈而富有叙事感，演绎的层次分明，动人心魄。

日暮迎满面风雪，注定漂泊江湖之间。来自刘宇的《暮雪》。继续来听五月天阿信与刘若英首度合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脸庞》，作为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主题曲，歌曲讲述了人生意外中彼此守护、勇敢前行的情感。阿信同时担任该电影监制，两人在 MV 中以白衬衫牛仔裤的青春造型亮相，唤起大家对校园时光的回忆。

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活成自己勇敢的模样，让每一张平凡的脸庞都在时光里闪闪发光。五月天阿信、刘若英的《意外勇敢的脸庞》。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的《心形圈》，此次为全新编曲制作的男声版，融合 R&B 元素，情感表达更显温柔与层次感。2025年版本作为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巡回演唱会的重要曲目之一，成为连接青春记忆的情感载体，鼓励我们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勇敢前行，珍惜身边的陪伴与支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心凌为舒淇首度执导的电影《女孩》演唱的主题曲《如果不是我的》。当舒淇用影像和世界说话，王心凌以最细腻的歌声当作回应，在理解与释怀之间，他们共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柔告白。王心凌以温柔坚定的声线将释怀演绎成为一种美学，传递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清醒。

曾经的失去都在教我们长大。王心凌的《如果不是我的》，送给每一个美好又勇敢的女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敬腾的《为爱狂欢》，歌曲作为一份爱的邀请，传递幸福与快乐的信念。有人说萧敬腾的歌声里藏着情感的火山，而《为爱狂欢》便是这座火山的全面喷发。在这首歌当中，萧敬腾运用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将爱情中的激情、投入与不顾一切的情绪通过音乐传递给听众。来自萧敬腾《为爱狂欢》。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

0: 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知道什么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吗？日常感到劳累又该如何缓解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朋友们，你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休息了？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呢，社畜们就开始捶胸顿足皱眉头了，学生呢开始唉声叹气，宝妈们都想哭了啊！工作的强度，生活的压力，现代人呢疲于奔命，于是疲劳成为了现代人必备的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只有在少数的普通的疲惫感，往往只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精力，这种疲劳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通过正常的休息，疲劳感依然没有办法缓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是否是病了。这两年呢，关于身体过度疲劳而突发过劳死的新闻是屡见不鲜，有一个是要关于过度疲劳的六种表现啊，冲上了热搜。但是呢，医学上其实并没有过度疲劳这个疾病。如果说身体因为过度疲劳而出现了一些症状，其实呢指的就是得了医学所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什么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呢？它呢是由美国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在98年正式命名的一个新病种哈。2015年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把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重新命名为系统性运动不耐疾病。但是呢，慢性疲劳这个名字更直白，所以说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直在沿用。慢性疲劳综合征啊，是一种慢性的无法用一般的劳累和疾病状况解释的疲劳症状。目前呢没有有效的实验室检查或者影像检查能够确诊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但是呢患者在临床的检查当中啊，通常伴有发热、疼痛、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能力受损等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也就是说啊，当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包括药物的副作用啊，不能够解释患者身体的疲劳

和其他症状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征了。接下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怎么判断是不是患了这个慢性疲劳了。94年呢，美国疾控中心给了几条诊断的标准，说第一，通过临床评定的无法解释的持续或者反复发作的慢性疲劳，这种疲劳呢是新发或者有明确的发病时间，非先天性的，不是由正在从事劳动引起的，经过休息呢不能够得到缓解，而且患者的职业能力、受教育能力、社交能力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呢，较患病前的确有实质性的下降了。第二，下述症状当中啊，各位如果同时出现了四项或者四项以上，而且呢这些症状已经持续反复发作了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你们就要注意了。各位听好哈，我们再说一遍，我们一会儿呢会说很多的症状，如果以下的症状当中啊，你们同时出现了四个或者四个以上，而且持续了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就要注意了。第一个，短期记忆力减退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第二个，咽痛；第三个，颈部或者腋下的淋巴结肿大疼痛；第四，肌肉酸痛；第五，不伴有红肿的多关节疼痛；第六，头疼，但其发作类型啊、方式和严重程度跟之前不一样；第七，睡眠后精力不能够恢复；第八，体力或者脑力活动之后啊，疲劳的时间超过了24个小时；第三点，排除其他疾病或者不良嗜好引起的慢性疲劳。啊，那些都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临床诊断标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出现了哪些症状，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处于慢性疲劳状态呢？聊一聊。首先啊，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主要患者人群呢，已经从体力劳动者转向了脑力劳动者，互联网、医疗、媒体、科教等行业的从业者当中呢比较常见，并呈现出了年轻化趋势。但是啊，疲劳是一种主观的感觉，难以用准确的词汇或者语句来定义和描述，所以说医学界呢目前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指标。但是啊，近年来研究人员陆续制定了多个疲劳评估的估量表，比如说疲劳量表、健康状况的问卷、心理判定量表等等，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些评估量表当中的指标来初步判断身体是不是处于疲劳状态。在这呢，我们继续给出大家一个自测的评估量表，各位可以对照哈。身体慢性疲劳自测表有以下几项：第一个，早上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第二个，工作或者看书呢，注意力难以集中；第三个，说话是有气无力；第四，不愿意和同事交流，回到家之后呢，常常是默不作声；第五，总是伸懒腰打哈欠，睡眼惺忪；第六，懒得爬楼，上楼的时候呢经常绊脚；第七，公共汽车开过来也不想跑步赶上去；第八，喜欢躺在沙发里，把腿抬高才舒服；第九，四肢发硬，两腿沉重，双手容易发抖；第十，食欲差；十一，心悸胸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的滋味；十二，经常腹胀、腹泻或者便秘；十三，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儿啊越容易忘掉；十四，不容易入睡或者早醒，入睡之后呢不断的做梦。以上的指标当中，如果有3到4项符合，各位表明你们的身体处于轻度疲劳；如果有5到7项符合，身体啊可能处于中度疲劳；如果呢有8项以上符合，可能处于重度疲劳，就可以考虑就医了，看看是不是得了慢性疲劳综合征了。但还是提醒各位，不要小看以上的症状哈，更不要觉得他们是现代人的常见小问题。这些年呢，有多少老板和高管死在了凌晨的跑步机上，有多少的打工人死在了通宵达旦的加班之后。慢性疲劳呢是给身体的预警，它是在提醒你，你的身体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负荷，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停下来多休息进行调整，就能够减轻对身体的伤害。如果呢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及时的调整休息，那么小问题就可能会引发大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其实啊，慢性疲劳综合征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远离疲劳。第一个，作息规律，不熬夜，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第二个，合理安排时间，调整生活节奏，避免长时间的连续的工作和学习。第三，避免久坐和大脑长时间的高速运转，每天工作1个小时，休息5到10

0: 分钟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走一走，扭一扭脖子和腰部。第四，保证晚上和周末的休息以及娱乐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培养业余爱好。第五，定时吃饭，控制进食的总热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少吃零食和宵夜。第六，养成运动的习惯，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70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活动，每周呢进行两次以上的肌肉力量训练。第七，学会释放压力，给负面情绪一个出口，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第八，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健康。总之啊，各位，身体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情报员，当咱们的身体啊较为疲劳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刻采取措施消除疲劳，让身体啊恢复健康，千万不要因为忽视发展为慢性疲劳综合征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过度疲劳的信号，各位，身体出现预警的时候呢，还是躺平一会儿吧，休息休息。
1: 我们总能听到许多空腹的禁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可能我们都听过这样的叮嘱哈，比如说空腹不要喝牛奶、喝豆浆啊，对胃不好；空腹不要吃香蕉，对心脏不好；空腹不要喝酸奶，活菌会死的；空腹不能吃吃喝喝，空腹不能干嘛干嘛。总之，只要你是空腹的，是饿着肚子的，就会有各种的饮食禁忌。问题来了，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啊，空腹喝牛奶、豆浆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传言啊，牛奶豆浆当中呢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那空腹饮用的话，蛋白质就会被浪费掉了，而且呢空腹喝牛奶豆浆还会增加肠胃的负担。真相就是呢，牛奶豆浆当中呢就含有碳水化合物，会被优先的分解功能，不用担心蛋白质被浪费，也不用担心加长胃肠的负担。很多人呢不能够空腹喝牛奶，是因为啊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比如说拉肚子。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实不要空腹喝，推荐呢先吃那些其他的食物，然后呢少量多次饮用，或者直接选择酸奶和低乳糖奶等等。豆浆跟牛奶不一样哈，只要煮熟了煮透了，就算是空腹喝一般也不会出现不适感。第二个，空腹吃香蕉啊，传言就说香蕉里啊有很多的钾、镁等元素，会影响心脏功能，不利于身体健康。那真相就是呢，只要肾脏健康，完全不用担心空腹吃香蕉会影响身体健康了。这个香蕉的确是一种钾镁含量很高的食物哈，但是即便是空腹吃了，香蕉当中的钾镁也只是一点一点的缓慢的进入到身体当中，而且呢吸收能量有限，不会像打针一样瞬间全部涌进血液。另外呢，咱们人体呢有自动的调节功能，时刻会监控钾镁的量，然后呢通过肾脏、皮肤把多余的部分代谢出去，维持平衡状态。所以说对于肾脏健康的人体来说呢，没有必要在意这些。如果真的想靠吃香蕉破坏人体平衡，那估计你早就被撑死了。还有就是空腹喝酸奶，有传言啊说酸奶呢不宜空腹食用啊，那在空腹的时候呢，胃处于强酸环境，不利于乳酸菌的存活。真相就是即便没有活菌，那酸奶也是非常棒的垫肚子的食物。就算是没有活菌呢，酸奶的营养价值依旧很出色，还能够避免乳糖不耐的问题，所以说更适合空腹吃了。酸奶当中三大要素哈，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比例非常的合理，是很好的垫肚子的食物，不要仅仅以菌的活性来衡量它的营养价值。空腹吃柿子行吗？有传言说柿子当中呢有很多的鞣酸成分哈，容易跟胃酸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胃结石。真相就是现在我们买到的柿子呢，大多是甜柿子或者经过人工脱色的柿子，鞣酸的含量很低，对于肠胃的功能的正常来说呢不会造成胃结石哈。鞣酸确实会在胃当中啊跟胃酸蛋白质发生作用，形成胶冻这样的物质，但是呢现在的柿子品种成熟之后啊，鞣酸含量很少，而且呢胃肠功能正常的人呢，胶冻也会很快被排出，然后呢进入到肠道，不用担心形成结石了。但是如果有胃排空障碍的情况呢，这种冻胶可能会越积越多，增加胃结石的风险。对于大多数胃肠正常的人来说呢，只要没有什么不适，空腹是可以吃柿子的，但是一些老年人胃肠排空比较慢，不建议空腹吃大量的柿子。那如果买回来的柿子呀特别涩特别酸， 特别硬，那也不要硬吃了。

0: 问题来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开肚子，该吃吃，该喝喝了？当然也不是了。真正不能空腹喝的，比如说酒，对吧？酒在任何时候都不建议喝，何况是空腹啊。酒精是极少数胃能够直接吸收的物质，当你空腹饮酒的时候呢，不仅容易刺激到胃黏膜，还会引起胃炎啊、胃溃疡等多种的病变，还更容易醉。那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空腹喝酒是更加危险的，容易出现低血糖，导致昏迷等严重后果。另外，酒精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能少碰就少碰，其他的东西呢，说再饿也不能够空腹吃，实在是太多虑了。如果因为刚才的那些谣言呢，你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吃东西，万一饿出了问题，哎，才是真正的吃了谣言的亏，对吧？
1: 很多人都知道早晨喝水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但是喝水也会有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哪些人早晨不宜喝水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晨起空腹一杯水是一条流传甚广的健康名言，很多人相信每天的这杯水可以清肠胃、排毒养颜、稀释血液，甚至还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但对有些人来说，晨起一杯水反而有损健康，体弱多病的人不适合晨起喝水，晨起喝水对身体强壮的人妨碍不大，对有的人却会引起体质下降，甚至产生疾病。从中医理论来讲，很多体弱多病、脾胃虚寒、脾虚失重、消化功能欠缺、肺肾功能不足的人，晨起在不口渴的情况下不宜喝水。很多人被家人强迫晨起一杯水，有的甚至是二杯三杯，可是他们并不渴，不想喝水。人体的阳气会在早上开始升起，但喝水反而会阻碍阳气升起。一个人阳气弱不弱，可通过观察面色来判断。如果面色光润明快，那就表明体内阳气充足；如果面色色质暗淡，那就代表身体里阳气较少，阴气偏多。这样的人起床后不宜饮水，喝水过多或是疾病帮凶，水的淤积可导致百病。观察下身边喝水太多的人，几年下来他们往往老得比别人快。临床中一些囊肿病人就是因为不当饮水导致疗效降低，患慢性病的人血液粘稠，希望通过多喝水来稀释血液，其实盲目这么做反而增加心肾负担。中医的痰饮痰者都由水液代谢障碍而引起，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痰浊和身体免疫、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癌症、哮喘及精神病等都有关系。喝多少水要因人而异，喝水喝多少与每个人的身体条件、脏腑功能密切相关，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运动员、体力劳动者身体消耗较大，代谢又很旺盛，口渴了需要喝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不要加以限制。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工作时不怎么动弹，也不怎么出汗，喝下去的水大多直接进了肾脏，增加了排尿量，如大量频频喝水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引起脾胃不适。200斤的壮汉一下喝五六杯水都可以，瘦小体弱的老太太一下喝五六杯水，她的脾胃会有多难受？中医认为女人到了35岁后脾胃功能就会下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脾胃已经很差，吃的食物都比年轻人少很多，如果喝的水和年轻人一样多，身体自然无法代谢，无法承受。通常认为的每天必饮八杯水，多喝水能有效排毒，喝水应按时按点，在中医看来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这是一个僵化机械的理论。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想买电动车，下面这三个问题你没想清楚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买了，不然买了也可能会后悔。
3: 想买电动车，我后面说的这三个问题你没想清楚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买了，不然买了有可能会后悔的啦。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到底方不方便啊？那你的要求是能找到充电桩就行，还是必须得爽，必须得家里面有家充，是吧？像是一二线大城市，现在公共电桩本身覆盖率确实也比较高，不用太担心充不到电啊。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里面，它统计了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充电桩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 26.5 台每平方公里了。甚至像深圳啊，中心区域的公用桩密度啊，能达到 154.9 台每平方公里。简单点，如果你在大城市，就算没家充，其实充电体验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除了贵一点，是不会像几年前要满大街去找那个充电桩，浪费很多时间，甚至还排队啊。那从车主我们这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也是这样啊。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呢，是买了电车但没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用户呢，一二线城市占比啊，合在一起来看超过了70%啊。但是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叫深圳嘛，是吧？那如果你在3-4线城市或者是乡镇，那结论就要反过来了，想要买电车首先得确保自己家里能装充电桩才可以了。像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啊，老家他就是在镇上的，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充电站啊，是在国家电网里面啊，一个快充加上两个慢充，然后没了啊。你要是家里充不了，难道天天去排队，用起来其实又不舒服了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接着讲，为什么想买一辆电车，是冲着省钱去的，还是冲着驾驶体验去的？不同朋友买车原因其实有可能都挺不一样的。那从这份报告数据来看啊，选择买新能源车的用户呢，有的是因为电车用起来省钱，有的呢是因为电车更环保，还有些呢是智能化程度更高，发动机噪音更小，原因真的是五花八门啊。这个时候要不要买电车，就要带着具体的目的去考虑了。你比如说我就想省钱，那除了要看能不能装家充，能不能充到便宜电，更重要的是你得跑得足够多才行。那如果一年你就跑个2000公里，确实是没有什么省钱的意义的。10来万的电车全部加充，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就算扣掉可能更贵的保险，那其实一年还能省个3700多块钱。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买电车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啊。那前面两个问题都想好了啊，就是要想买电车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不能耽搁啊，你是打算从油车换到电车，还是说打算再买一辆电车？这份情况看的啊，比如说你是油车才买没多久，那卖掉亏一大笔钱呢，那说不定都够加5-6年的油了，那还不如再增购一辆小的电车，哪怕是4-5万、6-7万的，续航短一点，市区开开够，那就叫够，用车便宜，停车方便。有要跑长途、跑高速或者是接大活的，继续开原来比较贵的那个油车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这个油车已经开了好多年，本身就是打算要把它换掉了，那考虑顺势换成电车，这个换车的成本就是正常的支出了，你就不用敲到这个电车的这个头上去了啊。那还有一种朋友是这样的啊，不是不想买电车，而是要考虑到节假日跑高速排队充电堵的，甚至你看网上还有打架的，那真有这种需求的话，买个混动车是不是会更好？
2: 当初定120千米 H 的限速是出于什么考虑？不提速是因为道路条件不允许吗？
3: 我们车子的这个码表的这个底数啊，100多的、200多的，现在还有300多码的，没有机会开到过的。那即便是可以开的最快的高速好了，它限速也就是120，这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理由的？那当时定下来120，它是脑门啪一拍，还是苹果砸在头上，还是说它做个科学实验做出来的？点个赞，今天免费的给你讲个明白啊。那首先这个最高限速120，它就是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它有个标准就挂在那边的啊。那关于这个120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就要从修建高速这个事情开始说起了啊。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内的道路情况其实相当差的，像广州到佛山、南京到六合、上海到嘉定，哎，距离不到20公里，开车要将近1个小时。那正好当时日本在发展高速公路，哎，那时呢我们自己也没经验，那就去找他们参考答案，参考参考，借鉴，致敬自己嘛啊。于是呢，1975年，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了日本，参观了这个日本的高速公路，大家第一次对高速有了个概念。哎，当时日本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呢就是120公里每小时，而且不只是日本啊，当时美国和欧洲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呢也基本上都是在100到130之间。哎，你比如说这篇论文提到的啊，1972年美国洲际公路的设计时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那就是70英里每小时啊，少部分高速设计时速呢是128.7公里每小时，80英里每小时啊。那有了这些参考答案，那么1981年发布的第一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啊，就明确了这个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就是120公里每小时了。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就一直没变过啊。那之所以不用变，其实也有多方面的考虑的啊。首先120这个标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也是不算低的，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的啊，就算是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高速限速也就110到130嘛，只有4个国家限速有超过130啊。换句话说，我们国家的限速标准其实是属于中间那一档啊。那感觉高速通行效率不高啊，其实是因为慢车太多了，不是路太慢啊。那很多朋友讲来，那限速120可以理解，但是最最最左边那条道开80的人，你在高速上遇到过没有？很难受的。那么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啊，你限速120也是为了保证安全。那我们开车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动视力，那么动视力是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的。这篇论文里面就讲到啊，32岁以上的驾驶员车速超过120的时候啊，动视力会下降到 0.6 以下。换句话说啊，正常视力的普通人在这个车速过快的时候啊，就已经变成类似近视眼的那个状态了，对车速及周围状况的判断能力啊是急速下降的，事故率啊也是会大大增加的啊。那至于很多朋友说的不能提速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道路条件达不到，这个话说的就有点绝对了啊。哎，因为不少高速在建的时候本身的技术标准啊是留着余量的，设计时速120不代表我们的最高车速就只能跑到120。你好比你那个铁路高铁的那个设计时速和实际运营时候的时速，以及能跑到的最快最快的那个时速，其实也是不同的，一般都是会预留一点余量啊。你比如说这篇论文里面啊，就分析了京港澳高速啊河北段的一些指标啊，你比如说原曲线半径、视距、制动距离、交通量等等啊，从技术要求上面来说啊，是完全可以满足提升到130公里每小时的。所以说只要道路条件允许，技术上来说啊，它其实并不是限制提速的主要因素啊。那还有朋友说啊，现在高速限速也是放宽了，只要不超过144就不会被扣分了，那这个是不是也算是政策上的变相提速啊？是不是真不扣分了？而罚款到底要不要交的，或者说对我自己来说利弊如何去看这个事情？
2: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车不再纯粹以燃油为动力，而是选择了混动或者电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以前都说自吸很香，能买自吸不买涡轮，现在这种话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厂家纯粹的燃油车都不太出了，混动的新车倒是越来越多了，啥情况？纯油车到底还香不香了？点个赞，我们来说，我们来一起讨论啊。那首先啊，对厂家来说，因为有排放法规这么敲在头上，造成这个混动车其实对他们还更好一点嘞。那根据双积分管理办法规定啊，生产高油耗的油车呢是会有负积分的，那么生产省油的混动车、电车它会得到正积分，那干脆就多搞点混动车嘛，多拿点正积分啊。一方面可以抵扣纯油车的负积分，另一方面自己多出来的正积分顺便还能卖点给别的厂家赚点外快啊。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负积分没有清零，厂家是会被处罚的，你比如说啊，不让你申报了，不让你生产高油耗的这种车型的，直接不让你干，哎，法拉利、兰博基尼这种牌子那肯定就是要多买积分了啊。那如果我这个厂本来就是造家用车的，我把走量车让它改成了混动的，那至少是不用用别人去买积分，对吧？那换个角度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混动车现在也的确比油车的优势啊越来越明显了，更多了啊。那市面上大家都在搞混动来，本身价格也是卷得非常的低的，有的混动和油车都一个价格了，你别说998，现在888都来了啊。而且插电混动车型啊，哎，还能免购置税， 那更重要的呢，混动车的体验很多地方啊也比纯油车是要好上不少的。最明显的一点嘛，那当然就是省油啊。那销量靠前的 A 级车来比一下好了，朗逸、速腾、轩逸基本上百公里油耗 6.5 到7个左右啊，已经算比较省油了。但是和比亚迪的这种秦的混动百公里 4.8 升你这么比的话也是直接差两升是吧。轩逸来说好了，它是有两个版本的，纯油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 6.8 升，重了150公斤的混动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只要5升，哎，自己都比自己省了 1.8 升了啊。然后呢，市区代步混动车呢低速起步它可以用电机嘛，那开起来明显是更轻快更平顺的，发动机没启动的话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堵车啊，油车发动机一直是怠速，要是再盖个空调啊，那真的是心疼，你知道啊。那混动车空调用电也是可以的，如果电池大点的这种混动车，你下班开到家发动机不启动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就算是上高速，很多混动车的这种发动机啊也是可以直接驱动这个车子的，油耗真的不会太高。所以总的来讲，现在这种比较新的混动系统相比于之前的油车，家用的体验啊的确是好很多，成本也是更低一些啊。那是不是干脆所有人都去买混动好了，你听说起来不都很厉害吗？啊，是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各种油车不是说马上就退市了消失了不卖了，那只是优惠比以前大多了啊。你要是喜欢油车的，现在真的算得上是抄底，我反正觉得比抄底买其他东西要划算一点啊。那么从评论区来看啊，很多朋友选择油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声浪迷人啊，是不是？我就是喜欢油车那种换挡人的感觉，混动车用电是好，但就是有人他不喜欢电机的那个蚊子叫，你就不喜欢那个东西的啊。这有时候听得那我脑壳疼，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原来那个轰隆轰隆的那个快感，是吧？那第二个的话呢，很多朋友啊担心这个混动车修起来贵，两套系统那么是不是两份维修费啊，再带个电池，以后维修保养有可能你 4S 店去嘛太贵，不去 4S 店嘛人家说不会修，哎，那个很麻烦。那三包法呢是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的，但是出了质保期之后呢，那就要等时间来验证了，现在头一口水吃到的人不多啊，是吧？
2: 试驾的时候把车子撞了，即使签订的试驾协议里面要求全额赔偿，实际中也可能不需要承担那么地多。
3: 车子可是不便宜的，买之前最好是试驾一下。那么开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刹车踩错了，骑到别的车子上面去了， 4S 店说这修修要个7-8万，这个钱你得付。哎，是不是真的就得我们自己掏，车子还不能拿回家啊？首先啊，我们试驾前一般都会签一个试驾协议的，那有些店的试驾协议里面啊它会有这么一条写在那边的啊，试驾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本人全部承担。哎，其实这样的条款一般是没有用的，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啊2014年就审理过这样一个关于试驾的交通事故案件的，法院这么判啊，这试驾协议当中试驾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驾驶者赔偿这个条款免除了销售商的责任，同时损害了试驾者的权利，是无效条款， 4S 店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所以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操作失误真的出事故了，你也不要太慌，不是说协议怎么签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来，那小小的磕碰嘛，做下钣金油漆那种啊，你好好和店里协商一下，一般几百块钱也搞定了啊，说不定你订个车人家说啊这前面就算了，是不是啊？那如果磕碰确实是比较严重，或者说牵扯到别的车子了啊，那也是可以找保险公司的，试驾车都是买了保险的，最差嘛交钱险总归是有的了，是吧？实在不够赔的话再根据过错比例来承担就可以了啊。哎，不要觉得啊我们开的车子那责任当然就是我们的了，那身边坐着的这个试驾专员他是干什么呢？哎，像是没有和我们充分说明试驾车的性能，没有制止驾驶者的危险行为，或者说安排的试驾场地线路不合理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有一定责任的啊。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试驾专员会让我们体验什么驾驶辅助啊、自动泊车，甚至是弹射模式啊，他都没和我们解释清楚就让我们用，就只问我们爽不爽啊，那出了事故就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全责啊。还是刚才那个2014年的那个案子啊，法院判决有写到的，试驾人要服从陪驾人员的指挥，哎，那么销售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控制了机动车，并且销售商通过试驾为其带来商业利益，试驾人销售商均为试驾活动的受益方，故均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哎，所以啊碰到车损比较贵的情况肯定是可以让 4S 店走保险的啊，那我们最多赔个第二年保险上涨的那个费用以及一定的折旧费那也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前保险杠啊、大灯、引擎盖都要换，哎，那就让 4S 店走车损险，第二年比如保费上涨了1500块钱，那这1500块钱我们出嘛， 那毕竟也是我们撞的车子。1000块钱折旧钱，这好了，你总没话说了吧？还有像什么轮胎啊、轮毂，你稍微蹭到一下，一般来说，人家为了做生意也是不会让你赔的，或者说是赔到自己要上新闻啊。那 4S 店毕竟他开门做生意要卖车子的嘛，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这个其实也是得不偿失的，对吧？啊，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但是呢，有些 4S 店啊，他这个可能啊，他就是一根筋的啦，他想借题发挥了，狮子大开口了，动不动好几千折旧费，上万的都来了，只要出了事故，只要赔车价的10%的折旧费，等等等等都有，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这种感觉，而且他还不在理。那折旧费这个东西，即使是 4S 店真的起诉我们了，法院他还不一定支持嘞。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解释的啊，目前尚不具备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你碰到折旧费，如果店里面态度很好啊，高兴给我们走保险，那给一点嘛，那也说得过去啊。那如果想趁机这么榔头敲一下，就解决他们的业绩不够的问题，动不动大几千上万的话，没什么好妥协，你去法院你都不一定赢啊。
2: 轮胎养护、涡轮养护、清积碳、清洗节气门，这些保养项目又贵又没用，真的没必要做了，纯属浪费钱。
3: 车子保养的时候有几笔钱啊，看上去很值得花，但其实做了并不一定有用，反而是白白了浪费了大几百块钱啊。哎，你不要觉得几百块钱无所谓，一箱油钱啊，这就有点像网上宣传的一些保健品，你卖的贵不说，你吃了这个好处也感受不出来，有一部分它是存在智商税的嫌疑的啊。那第一个呢，轮胎养护，这个钱不是很推荐花啊。车子上面的这个轮胎可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四个玩意儿，的确是需要日常检查和维护的。那我国的推荐型国标啊，这 GBT976820017 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里面讲到过啊，这轮胎的保养它分为一级保养和二级保养，那主要内容是什么？检查轮胎有没有装配不当，和钢板弹簧车厢挡泥板之间有没有摩擦，轮胎胎压外表有无刺伤磨损，还有清理轮胎花纹钩子里面的石子和异物这些。但是店里面推销的这个轮胎保养啊，其实不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它主要是把轮胎给你洗干净，污渍弄掉，然后给轮胎打一个轮胎蜡，让轮胎看起来更加漂亮。这就好像你给你自己的脚底板涂精华液，让你这个脚底板看起来更好看。除非是特别讲究的朋友，一般的话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明显啊。那么除了轮胎养护，还有个叫做涡轮养护的，这钱啊也不是特别推荐啊。简单讲，涡轮养护呢其实就是清洗涡轮增压器，说是能清理掉叶片上面的脏东西，但这种清洗啊，有那么一点点多余的意思啊。那店里面给我们做的这个涡轮养护呢，一般针对的是进气端的这个叶轮啊，林志峰、高亚新等人的发明专利，一种汽车涡轮增压系统的清洗方法，它上面介绍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将至少一种清洗剂或者是冲洗剂注入涡轮的进气端，让涡轮的这个进气端和发动机的进气端断开，通过浸泡或冲洗的方式清洗涡轮的进气端内壁。看上去确实有用，但实际上涡轮进气端进入的空气啊，它怎么进来的？直接吹进来的，它是要经过空气滤芯过滤之后然后再进来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脏的，没有经常清洗的必要的。就好像我们买的这个桶装水，其实你买来直接能喝了，那你买过来非要再过滤一次，还要再把它烧开了等它凉了再喝，能不能喝呢？也是能喝啊，差不多就这个味道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清洗节气门，大多数时候这笔钱啊，不叫没必要花，而是有可能花过头了。因为一般正常使用节气门一般呢它是不用洗的，真的要洗的时候啊，是车子故障灯跳出来来提醒我们的，我们跳出来了再去做的时候，你遇到的多不多？一般都是维修售后的这些顾问直接说你差不多该做了，对吧？做的太多啊。马明芳发表在期刊汽车运用上面的论文啊，电子节气门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及控制功能上面就讲到啊，如果电子节气门系统出故障，仪表盘上的这个 EPC 故障灯点亮了，那么节气门脏污是引起节气门系统故障最常见的原因。换句话说，你 EPC 嘣，这个故障灯亮起来了，这个时候你检查一下节气门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洗，要洗的话操作掉合理有效。那如果说没跳这个灯或者不是特别脏，你清洗一下也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而且它一般是连罩一套给你加在一起的，用起来啊，怎么油路也清洗了，机器门也清洗了，机油也换了，反正我全部做好了，哎呀，浑身都很舒服，舒服的那个部分和节气门不一定有关系，人家就是这么来赚钱啊。那某金报在2020年10月份做过了一个报道，一家 4S 店呢给客户做节气门清洗，一瓶清洗剂

0: 影响及预防与清除上面说啊，这药液清洗作业呢存在一定的问题，经常清洗的话呢容易堵三元催化转换装置，会造成三元催化中毒的现象啊。就好像市面上面有一些排毒的这些药，说是可以让你的容貌焕发青春啊什么的，效果不一定啊、但是呢吃了有可能存在拉肚子的风险啊，这就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啊。你真的想要容颜永驻，有可能更开心，睡眠更好，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个比较坑的项目吧，听起来名字都是很厉害的，一听你都觉得不买，简直就对不起自己这个很贵的很好的车子啊！保养店里卖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你听听名字看啊，你觉得厉不厉害啊？发动机抗磨剂、机油添加剂啊、机油补强润滑剂，听起来是不是都很厉害的啊？机油添加剂，举个例子，给我们推荐的时候说什么抗磨损、额外的清洁、具备防腐蚀的功能，但实际上啊，机油厂家在生产机油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问题，机油里面已经加过了，原本一桶机油99，它呢有可能是 90% 的那个机油的这个底子，再给你放了 10% 的这个添加剂，怎么拼起来的这 10% 单独拿出来卖又变成99了，让你重新再加一遍，加了多车子会坏吗？不会坏的，但其实原本机油里它是有的，你还不如把这个钱省下来买更好的机油了啊。那潘金链、陈炳耀等人发表在期刊科技传播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全合成汽油机油的组成与应用探讨上面说啊，这机油主要是由基础油和添加剂组成的，那么添加剂所占比例比较小呢，一般是不超过 20% 的啊，那而且呢这些添加剂所起到的作用呢，就是清净分散啊、挤压抗磨啊、防腐防锈啊、摩擦改进啊、抗氧抗泡啊、改善流动性啊，听起来功能基本上都不会落下的啊。这个时候再额外的加一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了，你加那么也没坏处的啊，就是钱包有点疼啊。所以总的来讲，车子保养的时候我们按照保养手册上面来就可以了，保养手册上没写的，店里面一直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项目擦亮眼睛好好看看啊，什么涡轮养护、清洗节气门、轮胎养护，真的你要看清楚是必须要做还是推荐要做啊。
1: 买车砍价最重要的是方法和耐心，我们在买车之前提前了解价格，做好功课，和销售顾问谈判的时候循序渐进，最好再带上个亲友打打配合，一般来说就能够比较轻松的底价成交了。
0: 去 4S 店买车，只要抓住销售的软肋，哎，那砍价就变得轻轻松松了。哎，就好比我们干了坏事啊，被爸爸发现了，为了不让妈妈知道，爸爸让我们跑腿买了个东西，哎，二话不说，没有什么意见的，立刻就去买啊。那首先啊，去 4S 店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想买的车子它的底价是多少。许艳芳、张薇薇在商场现代化期刊上发了篇论文，目标管理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应用上面说啊，为了让商务谈判更具目的性，并且尽可能的对己方有利，谈判之前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说人话啊，知道这台车子究竟卖多少钱，哎，才能去和销售谈一个好价钱。否则你任凭销售来报这个价格，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拿到手之后是赚了还是亏了。就好比路边的摊贩卖这个芒果10块钱一斤，你砍到8块钱，哎呀，很赚了，很便宜了。实际上同样的东西，超市一看5块钱买一斤送一斤，哎，我的天哪，哎，那获取底价的途径也是比较多的。现在资讯都很发达的，汽车网站上面你去看一下车主成交价，有些地方啊，那发票都贴出来，这种假不了吧？论坛啊、短视频平台啊、车友群啊，都是有的。那么除了裸车价是多少，我们还要搞清楚上牌费、手续费、精品装潢费和车价直接相关的这些费用，甚至是有没有可能会存在什么绑定销售、今天天气好费、给你开门热情费、朝你笑一笑费等等等等，都一股脑儿多少钱要看啊。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搞清楚车子的具体信息啊，你比如说这个车子的动力数据、空间多大，有哪些配置，区分竞品车型的优劣势，竞品价格等等等等，哎，也就是键盘车神，我们当一回也是有必要啊，为了买车啊。那么赵霞在商业研究期刊上面也发了篇论文啊，中国商务谈判行为分析上面说啊，对于卖方人员来说呢，他所面对的谈判对手呢经验值是非常丰富的时候呢，卖方的合作态度会增强，会采用解决问题倾向的这个谈判策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么说，你啥都不懂的销售员呢，就是把我们当猪仔了啊。你比如说价格上面明明你网上看到的都是优惠2万块钱，销售员呢就可以忽悠你说， 啊，那些都是高配车啊，所以优惠才那么大。你买的那个时候才那么便宜，现在不是这个行情了。而中低配一直都是只优惠10000块钱的。再比如说配置上面啊，当销售员知道你还同时看过其他品牌车型的时候呢，就会故意说别家的车子配置根本没有他们的好啊，价格也没有那么划算。同样是天窗，我们这个玻璃比人家

一点呢，等等等等。但是你各方面都了解一些的话，至少给人感觉稍微懂一点的话，销售员知道你不是一个特别好惹的人，一般也不会去搞这种有的没的啊。那么当价格谈不到理想值的时候，双方有可能会僵持住嘛，我们就可以采取双赢式砍价了啊。兰州理工大学沈花花的硕士论文《浙江金盛汽车 4S 店销售顾问薪酬管理改进研究》上面说啊，这 4S 店的销售收入呢，主要是由单车销售提成、保险业务提成、精品业务提成、上牌业务提成和金融服务提成组成啊。那么单车销售提成占比其实是最少的，简单讲，销售光靠卖车其实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卖了个豪华车给你，说不定他提成在200块钱啊，很多 4S 店甚至是100块钱都是不到的，大头都在那些附带的业务上。所以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和销售聊一聊，哎，我知道你哪些业务提成多，哎，这些东西我可以要，或者说啊，我和你直接外面装，让你也稍微赚点钱好了啊，哎，但是你这个车价你都不给我搞下来，不搞下来我找别家买，那贴膜我也找别家买，保险我也找别家买，是不是？也就讲啊，你只要控制总价在心理目标以下，哎，给销售额外的一些好处，让他成为我们的盟军，哎，更有利事半功倍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年终年末月底等等这些时机呢，哎，也可以用帮助销售完成销量目标的理由来进行一个砍价啊，还是参考前面的这篇硕士论文啊。哎，这家 4S 店的销售每个月都有基础销售目标及阶梯式销售目标，如果该月达不到基础销售目标呢，是取消所有的奖励的，达成基础销售目标的情况下，多卖出7台9台、11台都有一个阶梯式的奖励。啥意思啊？就这个月销售员啊，他的确是销售挺差的，咱们也就不管了。但如果说他还差再卖一台或者再卖两台，就达到9台的那个奖励了，哎，那他就可能尽自己的努力想要冲个量啊，多卖一点。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东西为筹码来谈谈价格。到月底了你不便宜，哎，你隔壁店卖一样车型的那个人他还差两台他就有奖励了，我在他那边买有可能会更划算嘛，你反正吃饱了你无所谓，对不对？哦，不不不，我还想充11台呢，就有可能可以聊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一家店里面用尽浑身解数啊，很有可能也是谈不到理想的这个价格的。那个时候我们不要死盯着这家店啊，毕竟呢 4S 店一般来说在同一区域同一城市不会只有一家的，哪怕是周边城市提车也不是说不行，对不对？那我们就带着之前 4S 店的最低报价去另外几家 4S 店来谈谈看，谈的时候也和之前是一样的，一步步来探一下这家店的底啊。等到双方僵持不下了，我们再把别家的报价像打牌一样的打出来，某某店我看过了，它是什么条件，优惠多少，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今天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卡在这里，钞票在这里，所有订车流程东西我都准备好了，钱我也准备好了，你看着办啊。这样货比三家全都去探个底，基本上也能确定哪家最便宜了。总的来说，买之前做足功课，给自己预设一个成交价，带着目标去 4S 店砍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的话呢，4S 店的销售员为了做业绩的话也是会配合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卖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误会 4S 店的朋友们，觉得哎老是要坑我们骗我们，哎，他把车子卖得贵，他自己还是200块钱提成，他何苦呢？还不如交你这么一个朋友呢。不要去冤枉销售员，销售员其实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良善的多得多了。但其实刚才说的那么多，很多朋友要在那边留言要聊了啊，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啊，还说的这是对的。有些车型你什么雷克萨斯、劳斯莱斯走进门，哎，你好，欢迎光临，没车，哎，碰到这种东西什么销售技巧，没有销售技巧了。所以说我们买什么车型直接就决定了刚才那些东西有没有行动的这些空间。一般来说竞争比较激烈的价位，比如说10到15万之间大家都在买的，或者说20万左右的 SUV 的，或者说销量很大的丰田本田要别苗头的这种啊，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你跑到我刚才说的那些豪华车或者神奇的就是没车的进口车品牌店，那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啊。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2025版《你是我的风景》。如果说原版的风景像是何洁在你耳畔哼唱，这个版本更像是何洁坐在一方狭小的音乐空间里，被陪伴了他20年的老朋友们唱出。你听，何洁已经成长为现在的模样，但你静心再听，何洁依然保留着他最初的真实。

0: 继续来听品冠为电视剧《余生有涯》演唱的片尾曲《让我成为你的秘密》。这首歌延续了品冠一贯的深情细腻特质，以沉稳声线诠释秘密中的守护感，不依赖高音技巧，而靠情感细节打动听众。
1: 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

时光洪流中抓住关于彼此的答案，前路昭昭，我们照亮彼此余生的方向。来自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继续来听银河快递的都挺好。自2022年成立以来，这支年轻乐队就坚信我们都是寄件人，音乐是传递心意的快递。歌曲延续了乐队将词曲化作信件的创作初心，用都挺好这句轻描淡写的告白，将回不去的岁月、见不到的故人都藏进了满是烟火气的旋律里，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乡愁的注脚。银河快递乐队都挺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经典重启，青春复活，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Tank 吕建中的重启。标志着其出道20周年的音乐回归，歌曲由他亲自参与创作，表达经历人生低谷后重新出发的信念与力量，不仅象征着他的音乐旅程的新篇章，也寄托了歌迷对他健康与事业重焕光彩的期待。

十年之间的陪伴，我们是彼此的光，照亮了同行的路。周深倾情献唱《王者荣耀》十周年主题曲《十年之约》，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玩家与游戏与英雄之间长达十年的深厚情感，传递十年一刻缺你不可的情感内核。来自周深《十年之约》。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第10位刘惜君，我们都在这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阿兰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刻天光》。作为藏族歌手，阿兰将民族唱腔融入武侠题材，空灵嗓音演绎被誉为撕破晓之光，穿透迷雾，表达宿命中携手同行的深情。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好的影视歌曲从不是背景音乐，而是能与剧情共生、被观众铭记的时光印记。来自阿兰的《一刻天光》。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Overcomer》。苏醒用最擅长的叙事讲述18年音乐路上的清醒与坚持，拒绝被定义，拒绝人设剧本，跳出情绪漩涡，以真实对抗浮华。歌曲融合轻快的律动与叙事张力，用幽默消解深沉，以真实对抗浮夸，既体验游戏过程，又始终保持音乐人的清醒。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于文文、刘凤瑶《乌鸦》的现场版《心之所向》。这首歌是四位歌手在重庆即兴共创的作品，以心之所向为主题，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独特向往，鼓励人们勇敢追寻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9位。

0: 怎么不对啊？
1: 这服装不是我的，
0: 是你的，
1: 你肯定拿错了吧？
0: 什么拿错了？
1: 我看看你穿的。
0: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1: 不是我的。
0: 你是叛徒。
1: 我是叛徒，哪部戏？
0: 就这个戏。
1: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没有啊，
0: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1: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0: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1: 是吗？
0: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1: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0: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1: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0: 怎么瞎编乱造啊？
1: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0: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1: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0: 这句砍掉了呀。
1: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0: 对，
1: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
0: 嗯，
1: 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0: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1: 对呀、啊，
0: 那我怎么办啊？
1: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0: 怎么改编啊？
1: 你看你老帽啊，好，咱山东大汉讲义气，高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1: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0: 什么什么？
1: 我
0: 替你叛变。
1: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很潇洒。你替我叛变一下。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吧。
0: 不的，
1: 我这没问题。
0: 不行，我条件不行。
1: 你客气什么？拿着。
0: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1: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0: 好了，开始。
1: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0: 快点，站长，
1: 队长，别开枪，
0: 是我。
2: 哦，是你小子。
0: 是我。
2: 我后站。哎，我后站。
1: 往后站，
2: 配角是你小子，
1: 是老子我，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0: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位置站错了吧？
1: 你说怎么站？
0: 你怎么站？
1: 我干嘛这么站？
0: 你就这么站。
1: 我怎么站？怎么撑啊？
0: 怎么不撑啊？
1: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0: 这就对了吗？你是配角。
1: 我配角就只配露半个脸呢。
0: 哎呀，
1: 有这个道理吗？
0: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1: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0: 不要了，
1: 都放这面。
0: 嗯，
1: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0: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
2: 你不能抢戏，
0: 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1: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嗯，
0: 对，
1: 来吧。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0: 什么？我怎么挡着你了？啊，
1: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0: 你这是抢戏。
1: 我抢戏了？
0: 那可不，
1: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啊？
0: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1: 那你就规定好了。
0: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1: 站哪儿？
0: 这儿，
1: 就这儿
0: 啊，
1: 就这么大点地方。
2: 你想多大呀？
1: 好，够站了。
0: 行，再大一点。
1: 来来来，
0: 就站这儿，
1: 就站这儿了啊！
0: 对对对，
1: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0: 你说，你说什么？
1: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0: 啊，下下下，开始。
1: 是我呀。
3: 哦，
1: 哎，
3: 是你小子。
0: 是你把敌人
1: 看着我出圈了。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哎，是我。
0: 你洗澡了？
1: 洗
0: 澡了？你干什么？这是
1: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0: 你不能乱动啊！
1: 我怎么乱动了？
0: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1: 啊，你管得了我？
0: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啊、
1: 什么？
0: 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1: 啊！
0: 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形象，说小偷小摸呀、啊、不法商贩呢、啊、地痞流氓啊，不用演我。
4: 做你的哥哥，真是悲催呀、啊！
5: 哎呦，哥，你别光跟那儿表了，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4: 花瓶，你咕噜了这么远，等。掉色了，弟弟呀、啊、弟弟，你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
5: 嗯，
4: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跟替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5: 哦，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4: 谢大人。
5: 来人，
6: 是，
5: 把他给放了。
6: 是，
4: 谢大人，
7: 谢大人，
4: 大人英明啊，大人。
5: 站住！又怎么了，大人？
4: 嗯，大人，
5: 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4: 张恒。
5: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4: 嗯，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

0: 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1: 嗯，双重身份。县太爷，
0: 嗯，
1: 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嗯、我爹就教我们打竹板
0: 儿。哦，
1: 你看，我这板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
0: 哦，
1: 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儿，来，我这儿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啊，咱俩一起
0: 打一个，
1: 给大爷来一段，好不好？大竹板门朝西，我家养了一窝鸡。快哥说呀，
0: 你家养了一窝鸡，那我家的鸡呢？
2: 赵大娘，赵大娘，我们家有卖豆腐的，你给我站一下啊，站你们店啊，我们站过来啊，我拿点水啊。
3: 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2: 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3: 哎，我这姑娘，
2: 您来是哪儿的？
3: 我是电视台的。
2: 贵姓呢？
3: 姓侯，
2: 改成了吗？
3: 导演，
2: 导演，
3: 哎哎，
2: 也是导。导演，导演，
3: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2: 那都导啥呀？
3: 啊，
2: 导豆腐吧。
3: 豆腐
2: 啊，
3: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2: 乐着呀，
3: 哎哎，
2: 坐着吧。
3: 哎，
2: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
3: 不不不，等等。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2: 给我拍片？
3: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啊、
2: 上场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3: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2: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3: 啊、您客气您客气，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2: 构思
3: 啊，不是豆腐丝、
2: 啊、
3: 是构思，构思。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2: 啊，不中不中，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来，下午就没了。
3: 不是说排名的一天，说是排名一天当中的几块，
2: 三头人有六块就够了。
3: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那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2: 我说导演，您
3: 是
2: 这么着？
3: 我不是导演
2: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3: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2: 理解了，
3: 那就行了。
2: 你说啥来着？
3: 这不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2: 啥位置？
3: 站在您的位置上。
2: 哪是我的位置？
3: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2: 不是这位置，
3: 就在这儿。下面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2: 哎，
3: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2: 早晨起来我忙着呢。
3: 嗯，
2: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3: 了？不是，
2: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啊？
3: 有啥说啥。
2: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3: 不能说，
2: 你说我说了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了，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
3: 着。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2: 哼，您要说的是锻炼吧？
3: 锻炼。哎，
2: 那我们这边爱人啥人都找你。
3: 不行，单手疗法不行，
2: 治病
3: 没
2: 治血压高，
3: 没有科学根据，
2: 你想不想吧？
3: 我打了你还是不
4: 谁打你了？
3: 我打的不是说你，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2: 别的太值钱。
3: 哎，太值钱行。
2: 还没值钱呢。
3: 您说的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低斯科
2: 是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呢？
3: 哎，对对对，来，我给你
2: 看看。那还不如我们
3: 能做
2: 家族警察。
3: 好，现在
2: 我们家族警察咋的呢？
3: 走，走，
2: 擦，
3: 哎哎，
2: 擦，
3: 哎哎，
2: 擦，
3: 不对，不对，停停停！
2: 停！警察，你嚷么啥呀？我这有行当证，你说你行了就堵车。
3: 坐着坐着，我跟您说吧啊，
1: 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2: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3: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吧，
2: 看
3: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2: 都爱听唱歌啊，
3: 会唱吗？
2: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3: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这台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2: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3: 昨夜星辰，好，昨夜，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和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2: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1: 好
2: 坠落，
1: 好
2: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的枣核，
3: 我咋变了？您搞错了，
2: 他名气来着了
3: 啊，太行气了，
2: 别叫了，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3: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2: 哎，
3: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回来。
2: 太好了，
3: 哎，
2: 我先把豆子带回来。
3: 哎，小明，别等那个，不是说让您买豆子去，您要买的，你买一些放。哪儿这个，
2: 这个，他怎么停
3: 着呢？您别看着清楚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2: 想啥有啥，
3: 哎，想啥有啥。
2: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3: 哼，
2: 那就在家想呗。
3: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那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粉，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的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2: 我下半院咋过？
3: 您不能想这个，您要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2: 那都得借钱。
3: 您怎么老想钱
2: 呢？我有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3: 不是，这不拍电视呢？
2: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3: 拍您的一天，
2: 你拍你的，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3: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2: 啥？
3: 虚构？
2: 明白了，
3: 哎。
2: 都是蒙人的，
3: 我不蒙人。这个虚构跟蒙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算，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哎，好，小宋，
1: 预备，
3: 走。
2: 我说，
3: 往这边
2: 走，小李，
3: 走这边，
2: 就
3: 走，
2: 管了，
3: 走，
2: 不就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3: 什么事？
2: 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来，
3: 哎，
2: 我先来哪条腿？
3: 您习惯卖哪条腿啊？
2: 男左女右，那我就卖右腿吧。
3: 右腿
2: 卖右腿中包，
3: 就是右腿，好不好？
2: 就卖右腿，
3: 就右腿。
2: 你哪边是右来的？
3: 右腿，那条是右腿
2: 的。这条啊，
3: 这条，就是右腿。
2: 那我再卖这条腿，
3: 就卖右腿就行。
2: 嗯，
3: 啊，就卖右腿
2: 了。卖它了，
3: 哎，就卖它啊！
1: 预备，
3: 开始，
1: 走。
3: 哎
1: 哎哎！
3: 不是啊，不是。
1: 停！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当时
2: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你这个他俩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过。哎，这样你拍吧。
3: 我只能拍啊。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2: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给你叫过去。
3: 不是龙象的单元。
2: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3: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经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2: 那是啊，
3: 对不对？
2: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
3: 对对对。您只有第三代吗？
2: 有小孙代，好着呢。
3: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2: 不怎么教育他呀？
3: 教育。
2: 爹妈都疼着呢，
3: 对，
2: 不都剩一个啊，
3: 就是一个，
2: 那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3: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谈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2: 要紧呢，
3: 嗯，书记，你说，
4: 回好吗？
3: 怎么？
4: 你还敢？
3: 那
4: 一会儿老家问钱给大家，
3: 打嘴，打嘴。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2: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3: 哎，古代故事，
2: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3: 哎，
2: 牛郎织女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3: 啊、
2: 小鬼扛着招风棍。
3: 哎，不是，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的了。封建迷信，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2: 啥有意义？
3: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华章，那不行的。我教给您呢。
2: 好教啊，
3: 一学就会
2: 啊
3: 啊！您这么给他讲。
5: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2: 孩子听话、
5: 啊、
2: 奶奶给你讲故事、
5: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5: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光
2: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3: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
2: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3: 哎呦，怎么了？
2: 不行了，
3: 不行，你慢点，
2: 上医院去。
3: 怎么了？
2: 不行，上医院去。
3: 不是，您
2: 我犯病了。
3: 不是，您等着他，您都挺好，我给您叫救护车来。你稍微坚持一点，马上就回来。奶豆我还用叫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

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

0: 洁，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翔与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

0: 并全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时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这回再露头一个啊！哎，伙计们，哎，再踹个起坠，再踹个起坠，再踹了个起坠起，这个太阳轮这个起边起边踩，我拉他一下，我外他一下。哎，情操在你就在意思在当，男人和女人就不一在样。男人嘛扭扭就这样下在扭，女人嘛扭扭就个就在下呀，踹踹个起，踹踹那个起坠，踹踹那个起坠起，那个太阳轮那个起吊起吊踩，我拉他一大，我弯他一大。哎，这男人嘛尿尿在床睡倒，女人嘛尿尿就腿板里头绕，男人在尿尿在湿漉漉漉漉，女人嘛尿尿就哇倒倒倒窜呀，窜窜个起坠起，窜窜个起，窜窜个起坠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吊起吊踩，我拉的一大桶，我挖的一大桶，哎呀！哎呀，把个鞋片撇撇，还他妈的拉断了啊！哎呀呀呀呀！哎呀，怎么还不见这个王木虎来板岗来？哎，我说完了，太大嫂子，板岗。

输了一个在西家家在斗南花，

坨坨，那么滑。

0: 是何人？
1: 你是何人？
0: 嘿嘿，我呀是玉皇大帝派我太白金星下凡，前来捉拿你这个木虎个蛋的。哎，调来吧，锅炉砂锅顶薄脆，顶一鸭皮儿皮儿，顶一鹅搓呀，顶牛棚顶一壶。

哈哈哎。还要在上来的赵喜强，喜强上有一个的大姑娘，我给你们表一表的大姑娘，姑娘她长得一个大，长得在太没有个样，柳叶弯眉在不长在长，樱桃小口是城门大，姑娘爱穿在西衣裳，屁股腿跳过了墙，还丢了个休息就砸了一个行，朝南上了一个小西江，他给这姑娘是去上西，闹得一个嘴子巴掌在长，用了这七杀的二个这新牛角，姑娘穿上这再上的西，打的他庙里他去家乡，姑娘上来就把来款，一进在庙门一把子扛到这四堵墙，一肚子在围是个九穷腰，大地的火上是来争命，吓得一个姑娘就得了一个病，姑娘想吃一个半半糖，蛋儿糊糊她在熬了糖，挑里挑糊她就堵不上，姑娘尿下在一趴在尿，一了一个举子二副和少丁哈，五台山上还打浪浪，姑娘阁下在一趴在放，车去唱他在溜走走，火车拉了一个五七数，汽车又拉在九后上，上下一个在放不停，早起七十二且在好高粱，上下一个在两个家，正好有房的左右下，边光问我是哪的。哎，西天大圣是他娘来，是他娘。我小家住三岔五寨，学艺了就学在舞台。从小呀，人人就称我小毛里，小毛里。哎，这闻听人说，我家早上出了一个木虎，是玉皇大帝派我太白金星下凡，先去我家早上捉拿木虎一回。哎哎，待我变上一遍，说算了个一遍二遍连三遍嘛，那老头鬼光就把个半半变了个半半变。哎，

0: 将这个蛋蛋放好，是我今天要去王家庄定岗一回。不知这个掌柜的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嗨，我说我的太掌柜的，
1: 讲话吧。
0: 我今天要去王家庄定岗一回，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
1: 是将军带麦。
0: 哎呀，这个什么叫将军带麦？哎呀呀呀呀呀！我可不吃那个将军带门。
1: 你要吃些啥？
0: 我呀要吃那个九九子钓鱼。
1: 什么叫金钩子钓鱼？
0: 这油面推成圆，放在笼里边，上面撒两根杭豆眼，这就叫九九子钓鱼。我活了要是定稿定的早了，
1: 一通用饭；
0: 要是定的晚了，
1: 叫饭为了哥。
0: 呀呀，太不必敲野蛮人。
1: 怎么割头方便？
0: 割头方便。

0: 瞧瞧个我，瞧呀再瞧瞧。
1: 哎，是我在瓦子来到这个瓦家早上，真是人山人海的。哎，是我今天来到瓦家早上。哎呀，这大街上怎么不见一个人？哎，莫非都让这个王母虎给吃干了？哎，待我把这个王母虎摇叫出来，哎，待我打烂他这个一饭罐再说。哎呀，是我活了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啊？哎，来试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嗨，丢来哇！哎，哈、啊、这个雅人还在。嗨，丢来哇！过路山过顶把锤，顶一呀片片，顶一鹅撮呀，顶鸡蛋顶溜走，顶鸟胖子顶一壶，顶来哇！

0: 我是个傻奏的，我是个泥捏的补树的，是个铁打的铜铸的，你烧香是我烧的，我要是在你家财神爷爷头上割韭的，你说我是个傻奏的。
1: 胡乱，你是个周傻的。
0: 我是个周傻的，我胡乱呀是个定盘定碗定光的。阿姨，我说大嫂的，
1: 也叫什么？
0: 你怎么嘴里边还冒烟啊？
1: 抽烟怎么不冒烟
0: 啊？抽烟就冒烟。哎呀，我活了呀，想抽一锅烟，看看我这个烟夹活还在不在了。看看我这个烟夹活。哎呀，我说大嫂的，
1: 也叫什么？
0: 哎呀，不好了。我后来走在总头路，走得着麻了，就把个烟夹盒给掉了。
1: 哎，大嫂子耍你一袋烟头。
0: 大嫂子耍我一袋烟头。哎，那我就太谢谢大嫂子。
1: 哎，是谢谢大嫂子。
0: 是谢谢大嫂子。哎呀，我说大嫂子，
1: 有点什么？
0: 你这个烟夹盒怎么还咬人啊？
1: 他就不咬嘴了，
0: 打上一个字儿就不咬嘴了。哎呀，我说大嫂子，你这个烟夹盒怎么还咬人啊？
1: 是你又打错嘴了，再打上半个字儿他就不咬嘴了。
0: 再打上半个字儿就。

0: 哎呀，我说大嫂子，你呀，这是愁的什么样啊？
1: 大嫂愁的是没得团手带转，那一五一交不消片儿。
0: 哈哈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河里。
1: 河里。
0: 河里。
1: 河里。
0: 河里。
1: 河里。河里。河里。
0: 啊，咱们买卖也叫奥迪，来来，大嫂，来来，稳住稳住。
1: 哎，老陈有点难，你心手不强。我说葫芦儿，大嫂有点话让你给做一做。
0: 啊，我就给大嫂做一做。
1: 葫芦儿，订到个班多少钱了？
0: 哎，订到个班多少钱了？哎，我说大嫂，你就听得。

茄子

在呀姐呀自拔的好，别急一个的

0: 给我告上什么了？
1: 告上老气儿了。
0: 好，告上老气儿了。我还说给我胡乱干上假活了，又给我干了多少个老钱儿？
1: 干了200个老钱儿。
0: 啊，待我拽打拽打。
1: 是拽打拽打。
0: 哈哈，拽打拽打。哎呀，这搓门人啊，首先，啊，这个仇爷要爷钱，哈、啊，吃饭还要饭钱。还茶还要茶钱，住店的店钱，啊，还剩两个老钱，我就给你定打一定打。哎，我说大嫂子，
1: 别叫什么、
0: 啊？哎，你到上房去摆个。
1: 我来随大嫂子来。
0: 哎，我说大嫂子，哎。哎呀，问问呀，你家有没有二老公婆？

也不会，两个子打的两小腿，两个马血泪和蜜，两个肚子两个胃，四个子打的四条腿，三个马血泪和蜜，三个肚三个胃，六个子打的六小腿，瘦的我脖子也不没腿，那几个牛下。大家一打盹，数一数，这么多的头，这看一看，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吃饱，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眼睛会走胆来会走胆。我哇塞，关键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时节，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某一某大姑娘走一回。

你给妈开门来。菊花呀，做啥了？这女的给妈开门来。咦，菊花，你听妈告你慢慢的算啊。

0: 强哥，你姨妈今天呢过寿了，马上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妈上不上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强哥，上不上跟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月孝子将家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什么？
0: 呀，妈给你买出来，切个桑桑，捶个脏脏，妈给你好好买出一张码头。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什么？
0: 妈再给你买什么？红土城管，绿土城管。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土土窟窿，风土土窝。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买个房子出库了，房子出管。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当妈就闹些。

0: 黑我早爬不想我掉死打死打他绣花
1: 马威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女
1: 二大女因为我家有嗓子的了
0: 呀二大女呢这个车就叫我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来
1: 哎呀二大女我妈两只脸都碎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女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女就不给你成娇娇
1: 啊哎呀不给我吃舅舅哎呀二大妞啊你当兵我给你去倒着啊你当兵嗯二大妞对
0: 呀背了背了不能娘傻了嗯啥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哎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睡了也不开吗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跟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吗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想想孩子死得死得快哎绣花
1: 哎睡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也有生死的了
0: 我想给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想我妈两周的死很严重睡了也不给开嘛
0: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续个啊
0: 对你来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
1: 哎呀
0: 哎我把你给对你了

0: 你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的不想你喝吧、哎、老娘不喝了不去了，你去你去你去了、
1: 哎、妈妈给我开门、嗯、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不开
1: 不开，哎哎呀妈你看快开门，你家里了一会儿野兽了，快点快点、啊、快开门，
0: 野兽来了，哪有了哪有了，呀哪有了，妈妈妈爬不上个野兽子，青花哪有野兽子，
1: 妈那我们家便宜了，这回呀孩儿可急着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佛想着去吧，
0: 嗯可把回女人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不可急住啊，
1: 急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急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门，
0: 嗯那妈就住了啊，
1: 哎
0: 啥不啥给妈开好嘛，
1: 妈去吧啊，
0: 好妈住了，呀，那么呀，可也不下乡，还叫死的死的死的。

0: 我叫绣花。
1: 你是个水郎？
0: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有啥事了？
0: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咋能担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死了呀，不要给他开嘛，我可不敢开。
0: 呀，你真的不开？
1: 不开。
0: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2: 呀，这回可放下了，走呀。

0: 原来啦，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个马车，本命我叫到大马车。
1: 哎，孟先生最大的尿了，不出来我就大了。
2: 我在这，哎，孟先生我大的尿，大事可让你排理。
1: 哎，小姑娘，开门了吗？
2: 我不给你开门，我妈娘子是爱动，谁来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2: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牛走月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月了？嗯，
1: 我才不走。
2: 就走远了。哎呀，
1: 行嘞啦！
2: 我帅哥，我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叫我

0: 赛个。
1: 你这家也涨了，菜也好了，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都能涨价的了。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0: 床是一段儿嘛，给床这段我也待会儿。
1: 王帅哥，那你回八桥？
0: 嘿，告诉的没好。
1: 好，八桥镇啊，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牛官子烧焦了，那七八楼倒八八楼倒呀，老厂靠厂了。小花干嘛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瞧我们好像有郎酒，你出去开开。我说哥，你去开开。
0: 你开过。
1: 妈妈也是睡觉忙了。
0: 我说的妈。
1: 哎呀，是没挂的。我说哥，你错了吧？我说哥的事儿，别挂呀去，别怕，走开。
2: 一路路路哎呦呦，啊不路路路哎呦呦，一座一座一座鲜花，花开惹人爱。
0: 啊，小花呀，开门忙啦，急死老鸟啦，不老吧。我
1: 的炕头在跳板
0: 了呀！
1: 我在哥，妈妈这个早还没走了，你去忙忙，到底是个干啥的？
0: 急死了呀！
1: 妈妈就走了，
0: 我在这忙着。
1: 没话咱别计较，你说吧。

0: 个到底是谁啊？
1: 我是你爸爸。
0: 没抓抓你没把爸爸妹睁开
2: 啊，是啊，哎呀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新花，妈叫了半天了，你不开门？
1: 呀，妈，我
0: 你了了啊，不个家了，闹这个好啊，吵了呢呀，瞧这个人了，你做啥了？
1: 我
0: 做啥了？
1: 我打猴子了。
0: 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哟哟，这猴子哪了？菊花，猴子哪了？
1: 在那个，在。
0: 哟哟，哪有猴子？再你疼了，老娘看了个猴子。

0: 哎呀，你这不是猴子？怎么大个猴子了？我前头见的是个盖头王子。
1: 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咱们练嘴练。
0: 王子，老娘王家，你是不是抢走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汉兵啊，
0: 啥？想去了？
2: 我爹最爱你，就想去了。
0: 呀，不开心的。王三，狗给你啊，想去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跟你有那俩宝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那那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2: 好，大妞，那我给你套六个啊。
0: 六个吧。
1: 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刘华，你看准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到菊花，
1: 妈，
0: 菊花，菊花，菊花，菊花，不要去拉菊花！哎呀，
2: 我说不怕不怕，你说不怕，我是哥，
0: 瞧，瞧瞧你妈说的。

0: 嗯，咦，不快看吧？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嘛，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那厂里头吵稀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那张穿了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脚个，嗯。那这背后的有个武大栽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谁说那哪个让呢？不讲义的呢，让那姐姐姐呢，个丢丢，个丢丢。那迷糊个走了呢，抓住我那个手脚呢，个丢丢，个丢丢。呀现在都 Q 撞了你跟他打了我知道了那样上面都唱手烦了多你的毒汉会上干嘛修法了你啥既然黑那么毒愿意大马的大哥双放弃
1: 走了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
0: 小花跟妈讲讲嘞
2: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讲起了
0: 呀小嘎快跟妈讲嘞
2: 让家不讲起了
0: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2: 哎妈那我就来啦
3: 大妞我也来了
4: 哟
0: 哇塞你早就要去我那绣花来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哦既然小去我那闺女当着王你个王体
3: 妈妈你叫你记了
0: 当着
3: 我连三个也没有咱妈又记了
2: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王的叫你多大了
3: 哦
2: 我叫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让家都死板了还没有特产呢，
3: 呀我们也不要的了。
0: 妈还叫早了呀，得给你砸了，老么特产了啊？嗯，哇塞，小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小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米，咱们吃个大蛋糕，叫上你老爷和你姥姥。
2: 多爹，妈妈。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3回赤吴将郡主祝玄德。
2: 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弃南郡回荆州，走的半路上是前有人马堵截，后有军兵追赶，现在是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呐、这事情太紧急了。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赵云想起诸葛军事那第三个锦囊来了。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告诉刘备，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军事给了我三个锦囊，我已经依次拆开两个了。军事说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现在呀、可是火候了，主公您快看看。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哦，他心头一亮，把锦囊交给了赵云，自己翻身下马，来到夫人孙尚香的车前，打起车帘，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郡主孙尚香一听，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哎呀，郡主啊，刘备眼圈又红了，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我来南徐就亲呢、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是孙权和周瑜定的一计，以郡主你为香饵吊我刘备，他们想把我扣在南徐锁还荆州，这么危险我怎么还来了呢？我因为久慕郡主的芳名，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英雄气概，我刘备才不避刀剑前来南徐就亲，承蒙国太做主，我们已经结为夫妇。年前子龙将军与我和郡主说曹操领人马来取荆州，那是一句诈语呀，并没有这一件事。我们就想啊，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因为我们近来察觉到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北威在旦夕，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呀、承蒙郡主错爱，随我一同回荆州。今日看来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郡主请看，前有人马截路，后有军校追赶，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只有郡主能解此围啊。郡主如念夫妻之情，垂怜刘备，您就出面排难解纷，如不然，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绳捆索绑带回南徐。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愿在车前一死，以报郡主和国太知遇之恩。说完了这番话，刘备的眼泪要下来了。哎呦，刘备这番话呀打动了郡主孙尚香。刘备这词儿挺硬啊，这都不是他的话，都是诸葛亮军事那妙计上写的。刘备啊，这词儿背的还真挺快，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一点没落。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不单打动了郡主，听完这番话好似万箭钻心，心里很难过呀。他气恨兄长孙仲谋，他更恨周瑜周公瑾，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家婿， 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备刘玄德。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一直是欣喜非常。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呀。既然我家兄长不仁，也就难怪上香不义了。兄长不念手足之情，我还怎么能和他重相见呢？丈夫且请宽心，今日之危由我来解。郡主说完，催动车辆就奔前面来了，吩咐人把车帘给我高高卷起。啪，把车帘卷起来，郡主往前一探身，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丁奉、徐盛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忽然间一看，哎呦，郡主！这俩赶忙啊，是翻身下马，咵嚓，把手中的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扔，抢前几步插手施礼，丁奉、徐盛参见郡主。这么客气吗？那当然了，谁不知道郡主孙尚香啊，他严正刚毅，东吴众将皆惧，都有点怕这位郡主。孙尚香点了点头，哦，原来是丁徐二将，末将在，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仗，这是何意呀？这个启禀郡主，我等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哎，这句话扔出去了，俩人也有点后悔了。怎么了？说话得留点神呢、啊、刘备是谁呀、啊、那是骏马呀，郡主的丈夫，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我们能随便叫吗？可已经叫出来了。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啊，郡主这火还小点儿。一听什么周瑜，呸，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亏待他的所在？他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我今天是奉母命，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我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物，好吗？这二位合着是强盗。丁奉、徐盛一听心里这难受，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郡主您说话的嘴可太厉害了，我们至于吗？我们是江东的大将，我们跑这儿拦路劫财来了，您不单是骂我们，这连我们都督都骂了，多新鲜呢！骂的就是你们都督周瑜呀、啊，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下串通一气，今天是拦路行抢。俩人赶忙拱手施礼，启禀郡主，我等不敢，我们是奉都督之命。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这里不干我们的事儿。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候来，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这不是给周都督找事儿吗？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郡主越听越生气，住口！你们只知道周瑜周公瑾，哦，你们奉周瑜之令，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怕周瑜，怕周瑜杀了你们，周瑜能杀得你们，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的周瑜？这俩一听脸都白了，心说郡主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都得听人家吴主孙权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我们属谁管呢？把姑奶奶惹火喽，还好得了啊？ 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人家郡主不听了，气得怒吼一声，把道路给我闪开，遵命。丁峰、徐盛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冲军校一摆手，那意思把道让开。哇，人马往两边这么一闪，把大道给腾出来了。郡主回身告诉刘备，请丈夫上马，我们赶路。啪，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哇，夫人与刘备的车仗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丁奉、徐盛低头搭着架子在这儿站着。这时跑过一员偏将来，启禀二位将军，郡主车仗已过。知道了，军校在后，将军之令。郡主过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原地歇息片刻。遵令。扑通，怎么了？这丁奉、徐盛啊，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俩人坐着这窝火呀，怎么办呢？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合着把咱们白派来了，刚才不应该让过去啊。丁奉一说这句话，徐盛瞪了他一眼，不应该让过去，那你怎么不拦呢？他那个，我不是拦不了吗？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正在这时，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啊哇！越去打了。嗯，陈武、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丁奉、徐盛这怎么了？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呢？跟霜打了似的。哎，二位将军，请了，请了。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辆？刚在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把他拦阻住，不把他们捆绑起来？哼！丁奉、徐盛瞪了他们俩人一眼，捆绑谁啊？郡主在车上呢，谁敢动手捆呢？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二位将军，我们奉倭侯军旨，

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哦，丁方徐生一听来了精神了，俩人噼里呼噜站起来了。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那是自然。那咱们合兵一处吧，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来追，追了上去。哇，领人马追上来了，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走得再快也不行，因为什么呢？这江东人马大部分都是马队啊，那多快啊，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了，他赶忙往前一带马，来到车旁，夫人，后面追兵又上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夫人在车中探身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远处里是尘头大起呀，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是人喊马嘶。夫人嘱咐刘备，丈夫不必惊慌，您带领些人先在前面赶路，把子龙给我留下，由我来断后，好吗？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刘备一听只得如此，他带领着200军校在前边走下去了。孙夫人啪吩咐一声，把车仗这么一横，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赵云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枪。夫人吩咐把车帘打起来，这回打车帘啊，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下来了，往车前一站。这功夫丁奉、徐盛、潘璋、陈武四员大将都到了。哇，丁奉一看坏了，郡主下了车了，郡主都站那儿了，我们还在马上坐着，我呀我下去吧。感情啊，这人心里反应才怪呢，怎么呢？互相影响。陈武潘璋那意思啊，想要跟郡主说，说什么呀？我们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失礼，望郡主见谅。谁你得原谅我们，我们是武将。现在一看，哎，丁奉第一个下去了，哦，他能下去，我们在这儿干嘛呀？噼里扑噜这四位全下来了，谁敢拿刀枪啊？规规矩矩走到郡主跟前，一排往这儿一站，插手施礼。哎呦啊呦耶耶呦哇哇哈哈，什么呀？说的都是听不出个数来，谁说有个数来着？四人一块嚷嚷，各自报各自的名，可不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吗？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啊，陈武潘璋丁奉徐盛。我来问你们，你们领人马在追赶何人呢？启禀郡主，我们在追赶刘皇叔。丁奉一想，这回我客气点吧，我别大喊刘备了，大概我叫这名字人家郡主不太爱听。谁让你们来的？奉吴侯军旨。都郡主抢前一步，吓得四将是诺诺倒退。郡主又活了，好大胆，哪个吴侯给你们传的令让你们来追赶我们夫妻？我今天是奉国太辞职兄长的将令，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等敢假意捏造，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哦，现在我才明白，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就是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我与皇叔结亲，是母亲做主，兄长为媒，江东文武百官全来祝贺呀。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省亲，又不是和别人私奔，你们倚仗兵多势众，难道说要加害我们夫妇不成？呵，这些话像刀子似的，哪是说话呢，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这几个呀，都差点蹦起来，

丁峰、徐生、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他们心中暗想，想什么呀？算了吧，郡主是谁呀？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一万年下去也是人家亲人家近呢，人家是兄妹呀。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国太说什么他得听什么，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喽，回的南徐跟国太一哭一闹，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落一顿，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倒霉的是我们呢。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丁奉徐盛不知道，陈武潘璋清楚，就那贾华，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弄得甘露寺那儿埋伏去了，要杀刘备，那时候还没结亲呢，是相亲，把国太气得不得了，差点把贾华给宰了。当时国太问贾华，谁让你来的，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这事儿贾华都告诉我们了，瞧今儿这架势啊，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咱别找不自在了。再者说，死个人不约而同，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赵云赵子龙啊，赵云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紧握亮银枪，瞅那架势就等郡主一声令下，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赵云就杀过来了。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他。四位又一撒嘛，这刘备哪儿去了？刘备没影了嘿。哦，甭问呐，大概刘备啊已经先回了荆州了。咱们闹了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捉刘备吗？刘备都没影了，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四个人想在这儿不约而同，夸把双拳一抱，举过头顶，头一低，往道边那儿一站，一声不言语了。那意思，姑奶奶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哐一鞭子下去了，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赵云这才被马头拨过去，看了看丁奉、徐盛、陈武、潘璋四将，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投过来一个蔑视的目光，走了。这四位一瞧，行了，赵将军够份了，您走吧，我们就这么看着，就这么看着，那怎么办呢？这几位研究了研究，我说咱们怎么办呢？陈武、潘璋一想，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儿。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二位也回去告诉都督一声去得了。对了，反正得有个回话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远处里哒呼哒呼哒呼，哇！哟，这怎么了？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四个人一挺身，只见远处里有一哨人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过来了。可见军情之火急，前面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的是蒋钦、周泰。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啪一摁马头，丁徐二位、陈潘二将，你们在此此甚？啊，蒋将军、周将军，我们在这儿歇着呢，歇着。四位将军，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仗？啊，看见了，刚从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拦截呢？谁敢截呀？哎呀，蒋将军、周将军呢、方才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儿堵着，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是堵也没堵住，追也没追着，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是这么回事。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过去了。我看呐，您二位也就算了吧。啊，蒋钦、周泰一听算了，那哪行啊，你们看啊，四将抬头一看，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

0: 青龙宝剑吗？
1: 正是，便是吴侯怕到如此，封一口剑在此，叫先杀他妹，后斩刘备，违者立斩。
0: 嗨，几位将军这么一听，早有这把宝剑，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看来他们走得不远，咱们追上前去。
1: 等一等，蒋钦一摆手，丁徐二将有在，
0: 有劳你们二位，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请都督发人马由水路堵截，我等从旱路追赶，两刘备是插翅难逃。
1: 呵，蒋钦那真是帅才呀。
0: 丁奉、徐盛一听，就以蒋将军，二人飞身上马，哇，
1: 跑回去给周瑜送信儿去了。
0: 这会儿，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四将高举上房宝剑，催动人马，由后边就追下来。
1: 刘备这时候在哪儿呢？已经到了江边了。刘备来到了江边，举目这么一看，哎呀，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荆州遥遥在望了。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不过也不能大意啊，要一大意，本老虎一吸气，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
0: 哎，得找船呐！
1: 想到这会儿，刘备一看，
0: 哎呦，那么宽阔的江面呐，一只船也没有。
1: 这时候后边的车仗也赶上来了。
0: 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
1: 又瞅了瞅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呀。刘备难过什么呀？他想起江东那好生活来了，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一天到晚吹得拉弹唱啊，吃喝玩乐，多美的日子呀！放着那好日子不过，我遭这份心干嘛呀？想到这儿啊，自己心里这么一酸，暗暗掉了几个眼泪。赵云一催马从后边上来，哎，他看刘备眼圈发红。
0: 主公，这您何必难过呢？眼看咱们就到家了，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
1: 我已经打听了，此处叫刘郎浦，过江就是荆州了。
0: 哎，
1: 刘备点了点头，
0: 四弟，我也知道，不过你看。
1: 说着刘备用这马鞭子这么一指，这江面上没有船呢，这没船这江怎么过呀？
0: 赵云一听，嗨，主公，这您何必着急呀？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
1: 能来得及吗？
0: 您就晚安吧。
1: 说着赵云一催马，走在最前边，沿着这江边找船。
0: 船还没等找到呢，听身后远处里传来了鼓号之声。刘备赶忙一带马，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他登高远望，哎呀，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呐，这是多少人马呀？
1: 人马不少啊，好几波合一块儿了，您琢磨能少得了吗？
0: 哎呦，刘备带过马来，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前有长江拦路，后面有大队追兵，看来今日刘备无生意，活不了了。
1: 一瞬间，蒋钦、周泰、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蒋钦在安桥上这么一看，
0: 嘿嘿，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
1: 是他，快快取下他的首级，回南徐交令。
0: 刘备是拨马就逃啊，
1: 往前跑不多远，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
0: 主公，您不要慌了，请看船，
1: 这儿有几十只商船呢。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前面江边不远，这儿停泊着几十只大船。
0: 哎呀呀，子龙啊，快跟他借一借。
1: 嗨，赵云一看，主公别借了，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咱们先上船离开江岸，有什么话再

0: 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说着连车仗带人马全上船呢，刚登上船头，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怎么这么亲切啊，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身边站立一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手里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哎呦，正是军师诸葛孔明。刘备赶忙一拱手：哎呀呀，不知军师何时驾到？主公，亮在此处已经候驾多时了。主公，您先领着我拜见拜见夫人吧。啊，军师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孔明过来见过郡主孙尚香。孔明军师，请郡主到舱中休息，然后吩咐一声开船。啪，船搞一只唰，船刚离岸，蒋钦周泰四驾的人马就到了。哎呦，坏了，刘备啊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那慌什么，开弓放箭，棒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遗憾哦，箭射出去不少，但是够不着。诸葛亮在船头一站，告诉蒋钦：回去告诉你家都督，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只听江水大作，哎呦，这怎么了？这是船上的这些人扭向一看，只见在远处江面排开了无数只战船。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苦追不舍。这一路上幸亏是孙夫人两次怒斥东吴的战将，不然的话根本脱不了身。现在又完了，前面是大江拦路，后边追来了大队人马。刘备明知道来者不善啊，绝不是丁奉徐盛啊，因为那几员将啊都让孙夫人给骂老实了。这次人马追来的这么凶，可能孙权又有新的安排，不出玄德所料。可现在怎么办呢？幸亏这时啊在江面上发现了好多条大船，都是商船。嗨，管的什么船呢，先上去再说吧。他们很顺利的就上了船了。原来呀是军师诸葛亮带领着荆州水军来接应刘备了，要不怎么上船这么顺利这么痛快呢？诸葛亮给刘备道完喜，见过孙夫人，他们的船就离了岸了。这时蒋钦周泰的人

0: 马也到了，他当即传令是开弓放箭，
1: 够不着了。
0: 荆州船越走越远，蒋钦、周泰这些人马怎么办呢？就站在江边这会儿，愣呵呵地看着呗，看着人家荆州的船是高扯帆篷，乘风破浪，越走越远。这些船刚到江心，猛听的是江水翻腾，炮鼓喧天。这是怎么了？举目这么一看，可了不得，由柴三口的方向发来了无数条战船，正当中帅船，帅船上是帅旗高飘啊，上书三军司命一个周字，周瑜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是周瑜吗？一点都没错。虎头战舟，船头上摆一把大椅，周瑜在上边坐着，左右站着四员大将，丁奉、徐盛、黄盖、韩当。这就是丁奉、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是随时待发，他亲自严装坐镇的。哪边发现了刘备，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去接应哪路人马。周瑜是下定决心了，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东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眼睛都有点红了。周瑜都督未得荆襄，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周都督忘了，忘了古语说得好，是锦行无好布。也难怪，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担着千惊万险，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了。江东想呢，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周瑜是这么想的，孙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庆贺大败曹兵，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但没把南郡取下来，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后来城濮老将和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公在合肥那会儿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这合肥在哪儿啊？在安徽省六安县东。怎么叫合肥呢？它是淮水啊，在这儿和肥水合流，所以起名叫合肥。要说吴主孙权那够可以的，他去打合肥等于是御驾亲征，还带领着那么多的人马，就打不下这合肥来。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呐。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 程普、鲁

0: 住到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呢、啊、不单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儿担当得起呀？孙权微微一笑：子敬，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足显的功夫。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承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那才真的露脸呢。哎呦，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程普老将就到了。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酒还没过三巡，有人进来回禀，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嚯，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啊，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队员，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离点，下手跃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张辽胯下青鬃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磕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跃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跃进左手摁住鞍桥，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闭目紫然。跃进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起刀落，要把孙权斩喽，嘿，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跃进，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颤，紧踹绷凳绳，他胯下的花斑豹，血啦啦啦啦啦，一声爆叫。急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啊、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跃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这狠呐、啊、这跃进呢、啊，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跃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这么一位。 你这谁受得了啊？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嗨，两个人把手里的翻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跃进这刀给封出去。
1: 封出去了没有？
0: 没有。跃进呢，把浑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嚓！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的，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跃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呜，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儿，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啪！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了。当时是两军混战呢，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跃进呢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劫城。”
2: 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
0: 怎么，这怎么能行啊？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20几支凋零箭，败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晚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
2: 哎，
0: 张辽听到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呀，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把太史慈给诓进城里来了。这重箭往城外这么一拜，张辽领人马追杀上来，太史慈险一险全军覆没呀， 幸亏是董西贾华带领人马接应了一下，那是老将程普安排的，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哪，浑身是血呀、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时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此时虚岁才41呀、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宜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见，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自从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大将命也搭上了，地方也没得过来，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想索还荆州，杀死刘备，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不光是为了出气呀、真要是灭了刘备，得过来荆襄，地方也大了，粮草也多了，人马也有了，那时进兵许都，把曹操再一灭，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这样呢，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谁成想啊，美人计没使成，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现在是钱也花了，精力也搭了，刘备也没扣住，荆州也没要回来，还搭上了个郡主，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你往哪儿跑啊？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大耳贼，你休想逃离江东啊！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用扇子遮住了阳光，往对面看了看，轻轻一笑，把手中大扇一摆，靠岸，让这些船靠岸。往哪边靠？往荆州那边靠，能上这边来吗？哇，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

0: 有几匹马。老黄盖提醒周瑜，都督，咱们没有战马呀，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这能施展得开吗？
1: 哎呀，老将军，您就不必多说了，两大耳贼走得不远，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他才带多少人呢？听说几百人，我这是多少人呢？以多胜少，是量他难逃啊，追吧。追了个首尾相连，眼看呐，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周瑜问身边的军校，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启禀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啊，感情快接近荆州了，马上加鞭，不要走了大耳贼。
0: 马上加鞭，您加鞭行啊，那些水军不行啊。
1: 周瑜这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急得他在凳中跺脚，赶快给我追。这瞪俩眼瞅着可就追上了。正在这时，听叨唠唠一声炮响，杀出500削刀手来。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兽，倒提青龙偃月刀，残眉倒竖，凤目圆睁。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关云长
0: 啊。
1: 周瑜定睛这么一看，果然是关羽。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追了这么半天了，近在咫尺，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现在虽有关羽拦路，我也要生擒大耳贼，我和关羽决一死战，杀退了他，我再捉刘备也不迟。周瑜想到这，啪，用足全身力气，一拧手中枪，催马他就要过来。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莽撞不得呀。你光看见关羽了，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几匹战马，能打得了吗？哎呀，周瑜想的是把牙一咬，还是暂且退回船上吧。他一拨马，带着人退下来，关羽从后边掩杀。跑了一段路啊，只听两声炮响，由左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是老将黄忠，右边有一队人马，为首的是大将军魏延。猛一瞅魏延，又把周瑜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魏延那长相啊，跟关羽差不多，也是面如重草，五柳长髯呐，就是眼睛差点，关云长是凤目，魏延是大眼，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那可不吓一跳吗？周瑜心想，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他再转过脸来一看，老黄忠，别看黄忠年纪大了，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这老头是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背后背弓，肋下挂剑，右手提大刀，左手捻银髯。
0: 周瑜哇哇，这回可叫正了。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可真是个娃娃，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300回合？哼，就这老头的派头。
1: 周瑜心说，什么300回合？我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
0: 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卒接战，都督今日军务多忙，我是改日奉陪。
1: 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
0: 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
1: 周瑜到了船上，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前面呢有两把大椅。

乙，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坐在山头那儿看热闹呢。周瑜一瞧，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这还不算斗气儿呢，哇，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涌过来了，往江边一站，是齐声呐喊呐，喊什么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虽然荆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酸浆点化面条，似汤又不似汤，正是洛阳味道南北交融的风采。在这座历久弥新的千年古都，总是有着最生动的生活以及最认真吃饭喝汤的人民。
4: 在洛河流域，南方的水田遇见了北方的旱地，稻作农业向粟作农业递出了接力棒，这样的交融让洛阳人的吃食显得分外温厚。吃一份热乎乎的汤汤水水，北地干燥寒冷的寒风也如春风拂面，而当洛阳人放下他们手里的汤碗，千年古都的精心与气韵就藏在一道道低调而多姿的小吃里。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惊。牡丹是洛阳的城市名片，也是美食名片，这就是每年牡丹季洛阳人都要心心念念的各种牡丹美食。吃牡丹花吃的是传说故事，新鲜的牡丹花瓣和红豆红枣等食材入馅，做成甜甜的素饼，相传正是一代女皇的首创，更能吃出意趣。层层酥脆的外壳下是丝状的牡丹花瓣，最适合作为赏花时的小甜点，吃在嘴上，甜到心里。牡丹美味是洛阳人不时不时的追求，而号称假海参的扁舵颇显洛阳味道的精细。这种家家户户都做的小吃，原料无非是剁碎的红薯粉条，却上得了水席的场面。一把切好的扁舵与白菜、丸子、酥肉等食材入锅烩汤，便是一道硬菜，也可作为家常小菜与蒜苗同炒，带着几分莹润筋道，伴着缕缕翠绿鲜香，从视觉到味觉都是享受。新安县烫面饺则展现了洛阳人对面的理解。做烫面饺要用甲豚处的鲜猪肉，加原汁肉汤搅成馅儿，用韭黄白菜心增味，再用鲜开水把面烫好，擀皮蒸制，才有了这面软皮紧、鲜香不腻、状如新月的面饺。但要说起洛阳人心中最为寻常且地道的美味，那还得是江饭热三遍给肉都不换的江面条。想做一碗地道的江面条，得用上乘的绿豆酸浆。制作酸浆的方法一代代传下来，已有千年历史，老城街巷里藏着的浆坊也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有了好酸浆，面条也能变得柔软，再用花椒油、辣椒油调味，配上黄豆、芹菜等10多种时令小菜，更可来一点酒花辣子酱，或是配上大半的蒜， 又酸爽又过瘾。酸浆点化面条，似汤又不似汤，正是洛阳味道南北交融的风采。在这座历久弥新的千年古都，总是有着最生动的生活，以及最认真吃饭的人民。
3: 淮安俗语，做秀才易，当厨子难，可见淮安人对于吃的要求有多苛刻。时至今日，淮安依然是淮扬菜的重要传承地。接下来，就让我们盘点一下秦岭淮河的宝藏美味。
4: 东西奔流的淮河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相会，孕育了这座叫淮安的城市，划分了中国南方与北方的淮河，从淮安市区穿城而过。南来北往的人们相互交流，天南海北的食材相互碰撞，在这座不南不北的城市，碰撞出了中国最会吃的一群人，并催生了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说起九省通衢，人们马上想到武汉。300年前，淮安之地也曾拥有这个美誉。南方的船，北方的马，熙熙攘攘，把各方的物产、人流、文化带到了这里。明嘉靖年间，北方的晋商，南方的徽商都抢滩这片热土。清代，淮安和周边的淮盐每年创造的税额一度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富起来的大盐商特别会吃，千方百计搜罗天下名厨和奇珍异品，这也催生了一样特产，淮安厨子。曾有无数朝廷大员点名要淮安厨子，地方官离任时常常要把一两位淮安厨子带走，甚至于淮安厨子还被当作礼物送给好友或上司。淮安俗语，做秀才易，当厨子难，可见淮安人对于吃的要求有多苛刻。时至今日，淮安依然是淮扬菜的重要传承地，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就坐落于此。为了

0: 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第一宴，工作人员煞费苦心，如何既体现国宴的庄重大方，又能适合天南海北宾客们的口味呢？周总理推荐了家乡的淮扬菜，它不过咸不过辣，不酸不苦，不太甜也不油，南方人和北方人都能接受。从此来自淮安的味道成为国宴的标准，也留在无数中外宾客的味觉记忆中。长鱼在别处统称鳝鱼，淮安人固执地认为只有家乡又肥又长的鳝鱼才配得上长鱼的称呼。高明的淮安厨师可以用长鱼做主料，做出三天不重样的108道长鱼宴。最有名的当属软兜长鱼，这道咸鲜适口的菜早已登上国宴，掌勺的主厨就来自淮安。所谓软兜有三兜组成，第一兜便是将活长鱼用纱布兜扎，放入带有葱姜盐醋的沸水锅内，汆至鱼身卷曲，口张开时捞出，然后专替其最嫩的脊肉烹制。第二兜盛菜后用筷子夹起，纯嫩的鱼肉两端一垂，犹如小孩胸前的肚兜带。第三兜说的是吃之前用汤匙兜住。不同于鲁菜的咸香，粤菜的清淡，川菜的麻辣，作为淮扬菜分支的淮安菜以清爽新鲜为特色，最讲究不令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一概不要。正所谓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
1: 淮安的味道成为国宴的标准，也留在无数中外宾客的味觉记忆中。当然淮安民间还有无数菜肴，以清宫肉圆、平桥豆腐、朱桥甲鱼为代表的，都因所在乡镇而得名。
0: 洪泽湖出产的白条虾诞生的白泡虾仁，与软兜长鱼并称淮潮双丰。新鲜的白条虾用姜汁喂养12小时后，取虾仁抓拌上姜，热锅冷油下锅急炒，这样才能激发鲜虾甜嫩的口感。白泡虾仁口感爽嫩，味道甘甜，既考验食材的新鲜程度，更考验厨师对于火候的掌握。做这道菜从来都是一名合格淮扬厨师的必修课。这道菜曾与软兜长鱼竞争开国第一菜，可惜白条虾娇贵异常，离开了土生土长的环境立刻死亡，最终与国宴菜失之交臂。除了宴席大菜，淮安民间还有无数菜肴，以清宫肉圆、平桥豆腐、朱桥甲鱼为代表的，都因所在乡镇而得名。清宫肉圆，取猪后腿的精瘦肉，用刀背或铁棍拍打成糊状，而后拌以适量肥肉、粗精盐、鸡汁、蛋清、碱粉、纯豆粉、葱姜等佐料，下锅或汆汤或油炸，皆成美味。这样制作的肉圆入口鲜美，咬起来 Q 弹极了，有的肉圆甚至打出口号，能当乒乓球打。平桥豆腐选用内酯豆腐，将其切成一致的菱形小块，配以鸡肉丁、香菇丁、香菜末，起锅淋一层明油，既能增加香气，又能保温保香。这碗豆腐羹看似平平无奇，实则精玉其中。为得到一碗鲜汤，需要海参、虾米、鸡胸脯肉、蘑菇、干贝、火腿的参与，绘制时还要用到原汁鸡汤、鲫鱼脑、蟹黄、猪油、葱姜等佐料。同样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则暗藏玄机的菜品

0: 还有朱桥甲鱼。它的外貌跟普通的甲鱼汤没啥区别，特别之处在于这甲鱼已经被细细拆骨，除了主料甲鱼，海参、鱿鱼、冬笋、火腿用以提鲜。淮安湖河中湖草丛生，造就了一道开阳蒲菜。用鸡汤把蒲菜半烧半焖，而后扣上海米一同蒸制，蒲菜清甜细嫩，汤汁清鲜，淡淡的蒲菜香，爽脆的口感比笋尖还嫩。这几年突然流行起各种分子料理，就是将食物的味觉以分子为单位进行处理，打破食材原貌，重新搭配和塑形，从外形很难看出原有食材。淮安人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嗤之以鼻，呵呵，这分子料理嘛，我们200年前就有了好吗？至少当地的涟水鸡糕就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分子料理。制作鸡糕以鸡胸肉做主料，剔除筋膜，将鸡肉与飞镖肉斩成细蓉，剁到什么程度呢？掀起案板，肉蓉自然流动，没有一点颗粒感，像雪花糕一样嫩滑。而后加入蛋清、鸡清汤、葱姜汁、黄酒、精盐、湿淀粉等搅打上劲。鸡清汤是用猪骨、鸡架、火腿、海米熬煮，中间还要用鸡肉蓉打去沫子，数次吊清才能得到一锅绝味清汤。最后加入让人获得酥嫩口感的角色山药泥，大部分鸡肉蓉上笼屉蒸熟，余下的鸡肉蓉和蛋黄混合涂抹在熟鸡膏上蒸熟，最后得到的是一道晶莹相缠、黄白相间的鸡膏。另一样分子料理美食是高沟捆蹄。涟水县高沟地区有句俗语，中秋向后日见凉，高沟捆蹄人人尝。丰腴甜酥的鸡膏展现了南方人的细腻柔软，高沟捆蹄则从里到外透露着北方人的粗犷豪气。选用猪蹄膀的瘦肉切成大片，加入调味料腌制，灌进肠衣当中。接下来用草绳紧紧扎住肉卷，放回原汤炖煮2小时。紧紧的捆扎让肉的分子与分子加深交流，形成弹牙扎实的口感。一口下去，满满的肉香，谁都抵挡不住。
1: 淮安人常说，家乡的面条有种独特的锅底味，这股味道主要来自配菜的爆炒，而且是一碗一炒，现炒现浇，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难拒绝。
0: 吃完了大鱼大肉，就得去茶楼清清口。对于淮安人来说，喝茶少不了两样茶点，鼓楼茶伞与文楼汤包。鼓楼茶伞选用上白精面、芝麻油、细盐或绵白糖配置，拉成纤细油亮、宛如丝线一样的面条，绕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形状，再放到麻油中泡炸。淮安人过去走亲戚必不可少的礼品就是一盒茶伞。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文楼蟹黄汤包是他在故乡时最爱吃的美食之一。文楼汤包其皮极薄，是不发酵的死面皮，韧劲十足，内馅则由肉皮、鸡丁、蟹黄、虾米、海参、竹笋等20多种原料制成的汁膏。蒸熟后，膏馅化为液态，包子呈半透明，肉眼可见液馅流动，谁看到都忍不住咬破，赶紧吸上一口。以上菜品因为食材产地、季节所限，很难走出淮安，但有一样淮安特产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就是盱眙小龙虾。这里小龙虾

0: 与其他地方的最大区别是三白二多，三白是腹白、腮白、肉白，二多是黄多、肉多。据美团发布的小龙虾消费报告，销量冠军是十三香小龙虾，它的起源地就是淮安。在北上广论只卖的小龙虾，到了淮安都是论斤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个头口味不知好上多少倍。过完虾瘾后，最好来一碗当地的淮饺，几口热汤下去安抚躁动的肠胃，这一天才算完美结束。每年秋冬，凛冽的寒风从北方而至，轻易就可跨越无遮挡的淮河。此时来上一碗浓汤热菜的淮安杠子面，暖流瞬间到达体内。自古北方多吃面，南方多吃米，淮安虽然物候与南方相似，但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淮安米面兼备。同样是盖浇面，外地的盖浇面通常是用捞面，碗里不加汤，浇头种类也较少。淮安面条汤底用大骨熬汤，带碱的面条下锅快煮，煮熟后盛在碗里，汤是汤，面是面，精细的面与鲜浓的汤交融在一起，就是地道的淮安味。大骨熬汤是基础，精髓在于浇头。处在通衢要道，占尽南北地利的淮安，拥有异常丰富的食材，几乎任何一样都能变成淮安面条的浇头。肉丝、猪肝、拆骨肉、虾仁、腰花、肚丝、长鱼，四条腿的、多条腿的、没有腿的，通通可以入面。这些浇头可不是简单煮熟了事，而是事先大火煸炒。淮安人常说，家乡的面条有种独特的锅底味，这股味道主要来自配菜的爆炒，而且一碗一炒，现炒现浇。面对这碗鲜香，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难拒绝。
1: 在北方人眼里，南方的羊肉几乎不值一提。谁说南方人不会吃羊肉？每当秋风乍起，从苏北到浙江南部，处处羊肉飘香，翻出了各式吃羊的花样。
0: 在北方人眼里，南方尤其是江浙沪的羊肉几乎不值一提。相对于北方牧区对羊肉的唾手可得，在江浙沪，羊肉并非日常饮食，而是一味讲究时令仪式感的食材。白切羊肉是江南宴席上最硬的冷盘，酥羊大面那是杭嘉湖平原秋冬的标配。徐州人为了夏天吃羊，还特地设了个伏羊节。而包邮区吃的羊肉品种也与北方不同，吃羊多以山羊为主，比之北方嫩而不膻的绵羊，山羊肉质更加紧实，同时膻味也要大得多。因此江南人吃羊胜在细致的做法，将这种粗犷的食材融入江南饮食的风味当中，最为典型的即是红烧羊肉。白切是检验羊肉品质的法宝，也是对一块好羊肉最大的尊重。江浙沪三地都有白切羊肉，各地在羊肉熟烂程度、蘸料上略有区别。在上海，要吃好味的羊得去周边镇街寻，诸如周浦的长角羊肉、普陀的真如羊肉、松江的烂糊羊肉都是响当当的招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分伯仲。白切羊肉要用老汤，柴灶木桶慢火炖煮几个小时，皮肉酥烂软绵，香味浓郁不腥，肉形不散，但入口即化，用上海话说就是老嗲了。如今在上海郊区还有吃羊肉喝早酒的生活习惯，凌晨四点光景，老爷叔们睡不着觉，赶早奔羊肉店而去，手里滴溜着一瓶子烧酒， 喊老板切盘白切羊肉，打点羊肝羊肚，一口肉一口酒。上海老爷叔就着烧酒吃羊肉，不用呼朋引伴，仅需三两之交，或干脆独酌。看着天光逐渐透亮，往事仿佛也像羊肉里晶莹剔透的油脂一样凝聚又溶解消。

0: 江绍兴、江苏、无锡的鸭板羊肉，做法上更加讲究。将煮熟的羊肉捞出去骨，浇上浓汤，上下以熟羊皮裹汁，而后附上木板重压，入冰箱冷藏。食用时切片上桌，皮肉之间略带胶质，夹起一块颤颤巍巍，入口 Q 弹有劲儿，有羊香又不膻。其他诸如温、台、金、曲等地区也都有自成一派的白切羊肉吃法。在包邮区，这种切成均匀厚片并精致地码在盘里的白切羊肉是冬令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一道冷菜。它就像贵妇身边的大丫鬟，看似不起眼，缺了却会让人觉得宴席掉了档次。
1: 包邮区居民认为，羊肉温热，往往冬季才吃羊驱寒，而江苏和上海部分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喜欢在三伏天里吃伏羊，颇有种重庆人夏天吃火锅以毒攻毒的气魄。
0: 谁说南方人不会吃羊肉？每当秋风乍起，包邮区处处羊肉飘香，从苏北到浙南，翻出了各式吃羊的花样。北方人到苏州、无锡、上海、杭州等地走一遭，往往会抱怨菜式过甜，尤其在吃羊这件事上，混入了江浙菜浓油赤酱加嗜甜如命的特点，在北方人眼里堪称黑暗料理。然而，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红烧能在最大程度上压制羊肉的腥膻味，而用糖则是提升羊肉鲜味的不二法门。南太湖平原出产的湖羊，相传是北方移民南下时带来的绵羊，经过南方水草的滋养，肉质更细嫩肥美。而每到秋冬吃羊时节，恰逢杭嘉湖平原上的甘蔗也到了收割之际，羊肉的鲜遇上甘蔗的甜，如同惊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因而在浙江嘉兴、湖州，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这道红烧羊肉。大块羊肉用稻草捆扎，每一块都是肥瘦相间，当然最好还要带着皮。南方人是最喜吃羊皮的，白切的羊皮丰盈如玉，口感弹牙，红烧的羊皮则软糯顺滑，绵密细腻，别有一种浓郁风味。更极致的做法，在羊肉入锅前，江南人还会在锅底垫上几节甘蔗，就地取材的新鲜甘蔗自带几分清甜口感，完美中和了羊肉的膻和酱油的鲜。待到羊肉软烂，羊皮糯滑，一大口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羊肉在嘴里咀嚼吞咽，回味油润香甜，层次丰富。嘉兴人和湖州人更会把红烧羊肉拿来搭配面条，换作酥羊大面。每到立冬，家家面店门口张贴启事，自立冬日起，本店供应酥羊大面，欢迎品尝。总有顾客愿意为了那一碗面起早摸黑，天刚放亮就跑去排队候着，生怕去迟了羊肉告罄。这一刻的红烧羊肉、酥羊大面，温暖了整个江南湿冷的冬天。包邮区居民认为羊肉温热，往往冬季才吃羊驱寒，但在江苏和上海部分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喜欢在三伏天里吃伏羊，颇有种重庆人夏天吃火锅以毒攻毒的气魄。而在吃伏羊这件事上最专业的，无疑是不南不北的江苏徐州。南方的夏天热气蒸腾，大汗淋漓，热得不清不爽，南方人往往把暑期称作龌龊热。每年一入伏，徐州的彭城伏羊节就拉开大幕。徐州之所以称彭

0: 彭城，是因为远古养生大师传说活了800多岁的彭祖是徐州人，而又传说彭祖是热烈的羊肉爱好者，当地人为了大啖羊肉着实找了个充分的理由。中国传统古典菜中的第一名菜羊方藏鱼就出自徐州，把羊肋条或羊腩肉整块修为方形，从侧面开口，取桂鱼肉厚片，以葱姜盐腌制后封入羊肉内，加高汤炖煮至软烂，而后捞出。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说起膝关节疼痛，很多人都深受困扰，但你知道吗？缓解不适的隐藏开关竟在胳膊肘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锁这个实用养生小技巧。
3: 无论是肢体现代科技如何发展，有一条不能破，这话也是邹彦琴老师的父亲，我国中医肾病学宗师邹云祥先生立下的，不准家人和孩子们吃冷饮，冷言冷语听不得，冷菜冷饮吃不得，中西医都不鼓励这个行为，你却以为是美味。虽然说冷饮，各种冰镇饮料，冷藏或冰冻的白开水，不至于让人中毒，也属于一种各大店铺都在销售的正常食物，但为什么世代从医的邹彦琴老师家族三代都不准碰冷饮呢？我们先来看一段俗语，冷言冷语听不得，冷饭冷菜吃不得，喝温水吃热菜，不拉肚子不受害，一年四季喝热汤，郎中趁早去改行。上面这段俗语虽然不尽科学，但却能够把最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背后西医中医都有理论，也比较复杂。中医里邹云祥老师说，胃喜温不喜凉，肾也是喜暖不喜寒，冰冷食物对胃伤害大，人体的气血五谷营养都要靠脾胃来吸收运化，靠肾脏排出人体代谢毒素，所以保护好脾胃和肾脏非常重要。看西医，你病了去看病，医生不论给你开什么药都会说句多喝温开水，多运动，多休息，没有哪个医生会让你喝冷水的，对吧？对吃冷饮的危害的认识，古已有之，皇帝大夏天喝冷饮也拉肚子。其实吃冷饮的危害最早在宋朝就被发现了，《宋史》第385卷记载了南宋皇帝宋孝宗跟礼部侍郎施师典的一段对话。宋孝宗说，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即平复。意思是我吃冷饮吃得太多，搞得前几天拉肚子，幸亏现在不拉了。施师典说，您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江山社稷和百姓生活，千万不能再凭自己喜好乱吃东西了。宋孝宗深然之，对他的话深表赞同，从此拒绝冷饮。无论什么年纪什么性别都要少吃冷饮，喝出心梗也是常见的事儿。老年人少吃冷，避免触发各种隐性疾病。人到老年，吃药药效不好，吃营养品营养补不上，情况多半在脾胃不好，津液亏损，肠胃功能逐渐虚弱，本是正常退化， 生活不良的饮食习惯却会让退化

0: 速度翻倍。中老年人食易缓，但暖，不要吃冷饭冷菜，更要少吃冷饮。中老年人牙口不好，有胃病、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胆囊炎以及长期腹泻、消化不良的病人，不宜吃冷饮食品。大量喝冷饮会致使血管突然收缩，血压升高，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容易诱发脑溢血。冷饮可使咽喉部炎症加重或诱发咳嗽，所以肺部不好的、呼吸系统有疾病、喜欢咳嗽的，不要吃冷饮。不光是夏天不喝冷饮，一年四季都喝温水。男人好饮啤酒，容易诱发心梗。冷饮一般人会想到甜品，因而男人吃冷饮好像没有特别的禁忌，但是好饮啤酒这种常见的行为很容易被忽视。啤酒一般都是冰的。城市信报报道，家住青岛市南区的胡先生，因为在一家路边摊喝了凉啤酒，没想到回家睡到半夜突然大汗淋漓，家人将他送到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经检查胡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大家可能不知道，通常饮用三杯以上的冰水，其心电图上就会出现异常变化，所以男性吃冷饮的问题也要注意。虽然说冷饮不会直接治病，但是会诱发本身一些隐藏疾病，特别是现在大多数人身体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的情况下，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女性少碰冷饮，妇科好，口气好。女性不但要一年四季少碰冷饮，冷水澡都要少洗，不然痛经、月经不调都会找上门，这些都是常识。还有一点，长期冷饮影响月经，还会造成口臭。我国有关学者研究发现，月经紊乱者的卵巢功能不全和月经过多造成的贫血与牙周炎的高发率有关。由于牙龈经常发炎、红肿、厌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在口腔大量繁殖，牙龈及口腔黏膜溃烂，口腔冒出难闻的气味。冷饮不能清心火，还会导致头痛。冷饮之所以好吃，是因为让人感觉能够瞬间降火，而实际上贪吃寒凉食品和冷饮不仅不能清心泻火，反而会损伤脾胃。过于贪凉图痛快，只会损伤人体阳气。对于阴虚火旺体质的人群，如果外感风热，出现发热、寒战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一些具有清热泻火、凉血退热功效的药物，避免发生身心病变。冷饮吃多了会导致头痛，吃冰淇淋等冷饮一定要适量，且吃的时候要小口慢慢吃，吃多了吃急了会导致头痛。这主要是因为吃大量冷饮，嘴巴里上颚会迅速变冷，因为温度下降太快，后部的神经中枢的神经群会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导致脑部血管急速收缩。短时间后，上颚温度又恢复正常，神经群又向大脑发送正常的信号，使脑部血管急速扩张。虽然这个过程只会持续几秒钟，但血管的收缩扩张就会导致头痛。
1: 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一个男士对包厢里的女士说，我可以抽烟吗？
2: 当然，就像在家里一样。
1: 男人把烟盒重新放回口袋里，叹了口气，哎，还是不能抽啊。
3: 麦克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的邻居崔西，但是每一次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求爱，总是没有什么结果。有这么一天，麦克跪在崔西的面前哀求道，
4: 哦，亲爱的崔西，我真的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不喜欢我哪儿，我一定改。
2: 那算了，你告诉我你爱上我哪儿了，还是我改吧。
3: 麦克约

0: 恩森特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1: 麦克用力一击，球远远地飞了出去。温森特则用手搭在额上，跟着球的轨迹向远处望去。
2: 温森特，看见球去哪儿了吗？
0: 麦克问道。
3: 哦，在那儿啊。
2: 哦，太好了。
0: 麦克很是高兴地问道。
2: 那球去哪儿了呢？
3: 忘了。
1: 告诉你，我们拒绝住这种饭店，既没窗户，又没空调，这连床也没有
0: 啊！可是先生，
1: 真不像话！你以为我没钱是吧？去，告诉你们经理，我们有的是钱。
0: 可是先生，这个不是房间，这里是电梯。
4: 四季养生小知识。神奇的黄豆酒常热敷脚底，或许可逆转虚寒体质。
5: 灸法作为中医六法之一，实在是用途广泛，有很多独到的优势。《黄帝内经·灵枢》提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阴阳俱虚，火自当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也就是说，在人体非常虚弱的时候，灸法是首选之一。相对来说，我们平常听到的中医非药物疗法中，针刺、拔罐、刮痧、按摩等都比较多，灸法提的比较少，很多人甚至从没见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艾灸操作起来相对麻烦和专业，要购买艾条、艾绒，灸起来烟熏火烤，直接灸又太烫，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不太普及。但是这么好的宝贝，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那咱们就来变通一下，为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灸小创意——黄豆灸法。黄豆灸做法极为简单，就是用生黄豆装满比鸡蛋稍大、比橙子稍小的布口袋里，要找厚一些的粗布，这样比较耐用，然后压成球形缝好，做六七个备用。有经验的朋友提供了更简单的制作方法，利用刚出生的婴儿袜子、成人的袜子也行，装好黄豆压实，用布袋扎紧袜口就行了。强调一下，装好黄豆后要压成圆形，不要搞成长方形，这样能更好更专一地灸单个穴位。用的时候只要放到微波炉里转一分钟左右，不烫手即可，时间不能过长，否则黄豆会变黑发糊，然后放到穴位上灸就可以了。别看简单，优势可不少。一，温度高低可以通过微波炉转的长短来控制。二，灸的时间可以通过更换布口袋来控制，凉了就换。三，避免了烟熏火烤的弊端，没有使用明火，安全环保。而且在微波炉里转过的黄豆会散发出阵阵豆香，味道还不错。四，用黄豆的好处，为什么不用绿豆、黑豆或者石子儿呢？因为黄豆大小适中，性味平和。另外，黄豆被称为豆中之王，中医认为有补脾益气、和脾胃、宽中下气、利大肠、消水肿毒等作用。而且黄豆还可能有益肾的作用。五，可以重复使用，即使是不小心转过头，黄豆糊了，也可挑开口袋一角更换新黄豆，几乎没有成本。使用感受反馈，很早就知道了黄豆灸这个方法，但真正用勤快的还是最近两年。然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可以让孩子长个儿很快。从2017年开始给娃和自己用厚厚的毛巾圈圈袜子塞满了黄豆，整了四个比拳头大两倍的黄豆袋子，每天晚上睡前微波炉热个两分钟左右，然后代替热水袋用的。那为啥两个呢？一个放脚底，一个热肚子。女儿之前一直都是坐在教室第二排的，今年一开学直接排到队伍中间靠后了，老师都很惊讶。我自己一开始还在害怕，怕孩子是早发育了，然后上针灸课时， 老师说了一个长个的方法，这是外国人发现的，黄豆豆渣热敷脚底。其实这方法呢，本来是土著用来治疗骨折的，没想到成年人敷了一个月，骨折好了，副作用就是长个。我听完顿时豁然开朗，虽然我没把黄豆打碎直接贴脚底，但是黄豆袋子每天热着脚底，两个冬天暖下来作用也是明显的。而且这个方法又安全，还能引热下行，让人睡得更踏实。黄豆灸法的注意事项：一，上火的人先别灸肚脐以上的穴位，并要和推腹、膀胱经刮痧以及金鸡独立等除三浊之法配合使用，否则可能出现上火现象。如果这些方法您都用过仍然会上火，说明您内火太重，那就先要除三浊。
4: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
8: 轻锤使

肉干食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
水代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代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箍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
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八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让蔡成功把东西搬走，蔡成功还是不死心，他拉开门，伸出脑袋向外边看。

0: 做了质押，法院走了个简单程序就做出了判决，他大风厂的股权就归了山水集团。按蔡成功的说法，从质押到断贷不贷款给他，人家早就把套设好了，就等他往里钻呢。这里边肯定有贪官权势之手在操作，否则像他这种老江湖怎么就可能稀里糊涂地输得那么惨呢？侯亮平耐心地听着，大风厂股权之争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经济纠纷吗？人家银行为啥一定要贷款给你呢？你股权既然做了质押，还不上钱，肯定得让人家拿走。难怪陈岩石向儿子陈海报案，陈海不接。就当事人自己讲述的来看，哪有什么贪官呢？发小虚张声势，以为他这个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能够乱来，真是可笑。蔡成功一发可笑，把反贪总局当作他老侯家的私店了，建议他暗地里调查，把贪官揪出来，保住他大风厂的股权。在蔡成功看来，现在无官不贪，他这案子里应该有一串的贪官，还威胁说他这股权要是真的没了，1300多号工人就得闹事儿，会找山水集团和高小琴拼命。现在的局面很危险，一场社会大动乱即将爆发，导火索正在燃烧着。侯亮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耸人听闻了。蔡成功有些急了，眼睛瞪得很大，猴子，你咋这样呢？我说了我要举报贪官，你反贪总局是不是抓贪官的？你不能这样对待举报群众啊。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
1: 好好举报群众，你说你要举报谁呢？
2: 啊，我要举报一大串贪官，但是你必须保密。
0: 发小一边说着一边四下里张望，好像很紧张。侯亮平说，这是国家机关家属宿舍，没人来听墙角的。蔡成功点了点头，竖起了一根食指说，
2: 第一个我举报丁义珍。
0: 丁义珍？侯亮平的心里一动，这倒有点意思了，就也认真了，定定地看着蔡成功。
1: 你和丁义珍很熟悉啊，那好，就说说这个人吧。
0: 蔡成功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说是丁义珍可不是几箱茅台中华烟能够打发得了的。光明湖畔企业拆迁，项目招标，丁义珍从老板们那儿不知道拿了多少好处，比如高小琴一箱一箱给丁义珍送现金，丁义珍整天泡在山水集团的会所，包了2-3个洋妞，都是高小琴买单。商人们都知道丁副市长胆大包天，只要没人看见，他恨不得把市委大楼扛回家去。大风厂的股权落到高小琴手里，丁义珍起码得分一半，他应该是阴谋的策划者，只要把他抓起来，大风厂股权迷案就能够真相大白。
1: 证据呢？蔡包子，说说你掌握的证据，丁义珍凭啥分一半股权呢？
0: 蔡成功把手摆了摆，猴子，证据得你侦查处长去侦查呀，你不查哪来的证据？我过去在丁义珍面前提过你，还狠狠地强调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哎，你这样，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丁义珍，开始侦查。侯亮平不动声色地说，
1: 好，丁义珍的电话号码呢？ 给我吧。

0: 蔡成功乐了，掏出一个小本来，翻开地上，哎，这是他的手机，这是他家里的。侯亮平看也没看就把小本给扔了。这些电话没用了，你有他在加拿大的电话吗？
1: 加拿大？哎，丁义珍怎么在加拿大呀？他怎么出国了？
0: 蔡成功愣了一下，突然间明白了过来。
1: 啊，他跑了，是不是？早就传着他要出事儿，还真出事儿了。哎呀，猴子，你们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
0: 侯亮平半真半假地说，因为你举报得太晚了。说着自己斟了一杯茶，给蔡成功也斟了一杯。不是有一串贪官吗？继续，下一个。蔡成功喝了几口茶，想了想，把脑袋探到侯亮平的胸前，没说下一个，却在哀求着。
1: 侯哥，省委高育良副书记是你大学老师，对吧？求求你了，给他打个招呼，让他老人家放我一马，给我留条活路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举报高书记吗？侯亮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蔡成功哭起脸，不敢提举报了，只说事实，说是高书记是省政法委最高领导，没有他点头，法院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高小琴是高书记的亲侄女。高书记和高小琴的大幅合影就挂在山水集团大堂正面墙中央，情状亲密，俨然父女一般。侯亮平觉得蔡成功的这番话已经近乎天方夜谭，高育良是自己的老师，他太了解了，老师是独生子，哪儿来的侄女？他却也不去反驳，指引着发小继续说，第三个是谁？你还有贪官要举报吗？
1: 有，这可是个狠角啊。
0: 蔡成功说是想起这个人就肝颤，现在这个人正在找他麻烦。内线朋友传出消息，此人已经下令严密监视他，那天自己莫名其妙地伤了死了，一定是此人下的毒手。此人心狠手辣，老婆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关键时刻断贷就是他老婆干的。高小琴肯定要分一大块股份给他们夫妻，因为没有断贷的印招，大风厂股权就不可能落入山水集团囊中。要问这个人是谁，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了，看来发小蔡成功又犯满嘴跑火车的毛病了。扯上他老师不算，又扯上了一位荆州市委书记，硬把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臆想成了扑朔迷离的福尔摩斯探案，让举报有了说书的味道。这位发小小的时候迷过几天说书，为这个逃学还挨过他老爸的打。蔡成功继续说书的时候，侯亮平不经意间发现那套西装还没拿走。西装带着一套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侯亮平就打断了发小问，蔡包子，这套西装你怎么没让司机拿走啊？蔡成功解释着，
1: 拿走也废了，猴子，我是按你的身材定做的。
0: 哎，你扯什么你？我什么时候让你量过身材？
1: 哎呀，猴子，你去年过年回来，咱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量的，我趁你喝得迷迷糊糊，把厂里的大师傅叫来了，量了你的身材，给你定做了一身，你试试吧，贴上外国牌，那一套就两三万。
0: 侯亮平火了，就这么地方
1: 不小心还是让奸商给装了进去。这叫什么事儿？他板起脸来指着房门，菜包子，赶快拿着你的西装开路，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会和有关方面联系核实的，你快请吧。蔡成功站起来，大痦子抖动得厉害，走到门前，突然拉住侯亮平的手。猴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骂我奸商，可奸商只要没犯法，也是善良老百姓啊。侯处长，求你救救小老百姓，我说的都是真话。表面上看，是高小琴夺走了股权，背后不知道有什么黑手呢。我的奶酪丢了，却没搞清是谁偷的。现在我向你举报了那么多贪官，他们肯定都想弄死我呢。我没有背景，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发小，只有你能保护我了。蔡成功走了以后，侯亮平吃过晚饭，照例出门散步。他住的小区是北京常见的部委机关大院，五六层高的平顶楼房整齐排列，前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绿地，门前院后小街纵横，四处停满车，商贩练摊，大妈跳舞。侯亮平在街上走着晃着，不嫌嘈杂，反倒觉得亲切温馨。家嘛，就应该这样。每天晚上只要有空，他都要出来转悠，人转，脑子也转。山东省案情复杂，以往的经验证明，丁义珍出逃必定会牵出一系列的窝案。蔡成功的举报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仔细想想，有些推测也有道理。比如高小琴夺走股权的背后可能真有黑手，这黑手或许是丁义珍，还有他老师高玉良，怎么冒出高小琴这个亲侄女来了？起码挂在山水集团的照片是事实。再就是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究竟是正常的避险行为，还是像发小推测的有什么阴谋？散步回来，侯亮平打了个电话给陈海，通报了蔡成功的到访以及蔡成功的举报，建议陈海抽个时间去找蔡成功聊一聊，也许会发现丁义珍一案的某些线索。结束通话，侯亮平到卫生间放水洗澡的时候，妻子钟小爱提着那套西装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侯亮平这才想起蔡成功出门前的哀求，当时注意力一转移，就忘了让他拿走了。侯亮平就说了发小前来拜访的经过和自己的疏忽。在纪委工作的妻子立刻开讲廉政课，说是贪腐的口子还不都是在这种挚爱亲朋的名义下打开的吗？侯亮平立刻讨饶，钟主任呢，您说的太对了，让我悬崖勒马，您这就联系快递给他寄回去吧。天蒙蒙亮的时候，郑西坡被王文革给推醒。王文革是护场队的队长，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又黑又粗，浑身腱子肉，看上去像是一座铁塔。郑西坡也是高个子，可是身材很瘦，和王文革站在一起，好像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郑西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别神经兮兮的，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拆迁队怎么能说进攻就进攻呢？王文革神秘地说，师傅，我在拆迁队有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电话了，

0: 说昨晚上市委李书记下了死命令，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郑西坡心里边不由得一惊，当即塌了这塑料拖鞋走到了院子里，三脚两步登上了瞭望楼。瞭望楼正对着厂子大门，视野开阔，未来可能的战场景象尽收眼底。现在战场像湖面一般平静，郑西坡擎着望远镜反复搜索，没发现敌情，于是和王文革一起走进食堂，放心地吃起了早餐。却不料八点钟刚过，一辆喷有特警字样的武装警车突然冲到大门口停下，十几名警察手持警盾冲下车来。瞭望楼上的哨兵及时发现了，立刻报警。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声响起来，工友们，山水集团总攻开始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随即警报拉响，一阵比一阵尖利，男女工人们在警报声中抓起土枪铁棍等等，冲出了车间。沙包码起来的掩体里，护厂队员们拿出一个个汽油瓶，摆了一大排。郑西坡指着汽油瓶告诫王文革，
1: 这东西要小心，别乱来。师父放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谁也不想玩命。
0: 郑西坡还是不放心，汽油不能玩，太危险，这不能听蔡老板的。老板为保卫大风厂煞费苦心，战壕里的汽油是他逃跑前让摆的，说是拆迁队动用大型机械进攻，只有火海镇能抵挡。郑西坡怕出事，一直让撤，王文革就是不听，说大家伙都红了眼了，关键的时候什么武器都得用。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九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王文革走了之后，郑西坡登上了瞭望楼，只见警察们手持盾牌组成了人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厂门。警车上的喇叭在广播着，
5: 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根据我市光明区人民政府2014年9号令，你们厂区的土地已被光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实施搬迁。
0: 这一帮王八蛋，明明是我们的大风厂，竟变成了莫须有的山水集团。工人们既气愤又紧张，一时间是咒骂声四起，现场的情绪看起来很高昂，实际上大家都怕得要死，一个个脸色清白。副厂长老马戴着一顶安全帽，一手擎着三角铁，一手往嘴里边送着速效救心丸。尤会计慌乱当中有些不知所措，拿着个智能手机横过来竖过去，一会儿站到板凳上，一会儿蹲在地上准备照相。蔡成功说了，让他照相留证据，将来发到网上，
5: 让人们看看腐败分子的强拆暴行。这时场内树干上的大喇叭及时地响了起来，大喇叭照例播放革命歌曲，分贝很高，一下子压倒了门外的广播声。团结就是力量。郑西坡一看事情不妙，掏出手机搬救兵。他和陈岩石是忘年交，这些年大风厂与陈岩石的联系都是通过他完成的。拨通电话，郑西坡急切地求救：“陈老，坏了，山水集团来进攻了，还来了一车警察。”陈岩石一听也急了：“郑石人，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公安局。”没一会儿功夫，陈岩石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他找过公安局了，人家公安局没出警，这伙人是冒充警察。市局赵东来局长马上就派人来抓现行。郑西坡顾不得感谢陈岩石，扬起手机大喊大叫：“哎，大伙别害怕，门外那些警察是假的，陈老帮我们查清楚了，真警察很快就过来了。”王文革一听来劲了，振臂一呼：“冲出去，活捉这帮狗日的！”护场队的工人们随即涌出了大门，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马脚坏事了，喊了一声收队，假警察们慌忙收起了盾牌警棍，鱼贯上车溜了。涌出厂门的工人就向警车扔石头，警车屁股冒着黑烟狼狈逃窜。一场虚惊过后，郑西坡走下瞭望塔，再给陈岩石打电话，千恩万谢：“兔崽子跑了，陈老，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我们大风厂早就灰飞烟灭了。”陈岩石说：“也不能这么讲，政府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郑石人，你可答应我呀，千万别让咱工人冲出厂门，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更不能发生恶性事件。陈老，我保证，我保证。”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6日傍晚，郑西坡照例去光明湖边走走，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的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但9月16那天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天气不好，厚厚的云层遮挡住所有的光线。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头往回走的时候，老板蔡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下了。蔡成功借着夜幕，做贼似的从侧门溜进了工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见了失踪许久的老板，产生了兴奋和冲动。王文革一把揪住老板的衣领，将蔡成功拎了起来。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来了，纷纷赶过来，围绕住蔡成功七嘴八舌地吵：“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你跑，能跑到天边去。”蔡成功辩解着：“我没跑，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哎，我都把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一个叫侯亮平的侦查处长亲自审了案件。你见鬼去吧，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钱呢？把钱分给我们啥都好说，你要是敢独吞，就把你扔在壕沟里埋了。”“哎，同志们，同事们，股权不是卖，是质押。哎呀，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们被山水集团骗了，被高小琴耍了，
6: 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

没有人相信蔡老板，姓吉的人开始推推搡搡，蔡成功的脚下一绊，摔了个大马趴，额头磕在了台阶上，顿时流出了很多的血。正在此时，郑西坡散步回来，急忙阻止住工人。郑西坡说，我为蔡老板担保，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郑西坡又责备蔡成功，这黑灯瞎火的，你突然回厂干嘛呀？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支票。尤会计呢？我来给尤会计送支票，这不是又钻窟窿打洞弄了点钱吗？给大家发点补贴，我不能亏了护厂的兄弟呀。工人们这才有些感动了。王文革接过支票说，我去找尤会计，你就别用脏手捂着了，小心感染。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蔡成功头上的伤口，吓了一跳，伤口像一张小孩嘴似的，血淋淋地张着。他赶紧扶住了蔡成功，哎呀，这伤得不轻啊，得缝几针，走吧，我陪你上医院。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转着圈的作揖，叮嘱大家，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守好厂子呀，这是咱们的厂，我这儿全拜托你们了。应该说，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对待工人却也厚道，工资奖金都很少拖延。当初国有企业搞改革，抓大放小，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政府主动出让股权。蔡成功承包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就买下 51% 的股权。今天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这厂既是工人的，也是他的。郑西坡如果知道后面的事情，肯定会为自己送老板去医院而后悔不已。拆迁队就在此时发动了总攻。程小虎在大风厂也有卧底，刚才工人们围攻蔡成功，让他受伤的一幕被程小虎实时掌握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程小虎靠拆迁起家，经验丰富，心狠手辣，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这次拆大风厂，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又有政府撑腰，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期限，离高小琴规定的时间只剩三天了，今天晚上必须拿下大风厂。程小虎很有心机，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为了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然后养精蓄锐，精心准备。程小虎把手下三个中队长叫来，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二中队换上警服，出动警车，在夜色掩护下再次冒充警察。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推土机、铲车等大型机械一应俱全。行动前，程小虎向队长们交代得很清楚，这一战役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那也不要怕，但有一个原则必须记住，不能死一个人。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拆迁队出发了，他们像一股暗涌一般，悄悄地逼近了大丰服装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了敌情，他招呼王文革上来，无需望远镜，
汪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的机械，心里暗想，坏了，这真是拆迁总工了。他就炸雷一般的吼着，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声尖利地响起来，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他们激动紧张，好像是一群疯子。郑西坡不在现场，王文革只好和几个骨干仓促商量，看来这一次不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所谓最后的霹雳手段，就是点燃汽油，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在王文革的指挥下，护场队骨干们把排在墙边的汽油桶全都滚了过来，一股脑将汽油注入战壕，顿时场院里弥漫开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儿。这个怪异的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有人担心，哎，王文革，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王文革说，烧死了活该，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他们要往火里冲我们有啥办法？许多人也跟着王文革应和着，有人建议，王文革，赶快给郑西坡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这种紧张时刻，大风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文革掏出手机，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手机竟然断线了。王文革着急地对着断线的手机喊着，他们进攻了，我可要点火了，师傅，你说话呀。可怎么喊都没有答应，各种大型机械轰轰隆隆地朝着大风厂门前压过来，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跳下来，打手们穿着一色黑衣黑裤，提着尺把长的西瓜刀往前冲。在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工厂大门轰然倒塌了，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咚咚的响声，墙体在响声中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垮塌。王文革擎着打火机的大手在颤抖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让这条铁汉额头上滚下了黄豆大的汗珠。他另一只手还在按着手机，嘴里边还嘟囔着，师傅，郑师傅，你倒是接电话呀。郑西坡没法接电话，他的手机被抢走了。送蔡成功到医院之后，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经过废墟时，出租车司机看到前方混乱不肯走了，他只好走路回厂。可忽然间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扭住了他的胳膊，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到常小虎面前，常小虎和他握手，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氏人吧？好，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郑西坡神情严肃地说着，常总，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放我回厂，否则接下来的局面没法收拾。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厂里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常小虎一愣，郑师人，你可别炸我。郑西坡急眼了，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厂子里有一个自备汽油库，专为运输车队加油的，工人战场之后正是为了防备今天才一直保持满库。常小虎愣住了，他是理智的人，
不敢冒过大的风险。

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全都给我停下。郑西坡不知道场内的现场状况，急得脑袋嗡嗡的响，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真把汽油给点着了。王文革跟过他几年，算得上正经徒弟，人品不错，就是性子急。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徒弟家里穷，老婆闹离婚，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家太重要了。孩子小，要上学，房子破，想有个新家。老婆也因为股权这点希望，没有最后绝情离去。其他的护厂工人情况也差不多，穷人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所以谁要想拿走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跟谁拼命。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地告诫徒弟千万别去点火。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倒塌了，铁门被推土机的履带压扁了，他仍然没点火。打火机捏在手里，被汗水浸透，胳膊抖得不行，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他耳边响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点火，包括你。忽然，推土机、铲车都停住了，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的对峙。尤会计喜欢玩手机拍摄，发微信、微博什么的。冲突发生之后，他一直在忙碌着。见到大型机械在面前停住，他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错觉，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就对王文革说：瞧，他们害怕了吧？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王文革虽说不信尤会计那一套，但是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就把手上的打火机装回了一袋，还甩了甩酸痛的手臂。师父郑西坡说的没错，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意外就是意外，谁能躲得了意外呢？就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护场队员刘三毛因为过于紧张，偷偷地抽了一根烟。推土机停止进攻，他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把烟头弹了出去。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汽油浸透了土地，三毛脚下的大火骤然而起，他嚎叫着一头跌入了壕沟，被当场烧死，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一些靠得较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惨叫着四处奔逃。推土机内的驾驶员被大火逼着弃车而去，王文革带领厂队员们灭火，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厂区室外弥漫着焦糊味，油烟刺鼻，催人下泪。火舌舔舐着夜空，翻卷摇曳，炙热烤人，像是一群冲出了囚笼的爆裂猛兽。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熟悉李白的朋友都知道，李白有许多首诗是写女性的，最华丽旖旎的莫过于为杨贵妃所作的《清平调》三首，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清平调》词三首，作者唐代李白。原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望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据晚唐五代人的记载，这三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所作。唐玄宗天宝二年或天宝三年春天的一日，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观赏牡丹花，伶人们正准备表演歌舞以助兴，玄宗却说，赏名花对妃子岂可用旧日乐词，因急召翰林代诏李白进宫写新乐章。李白奉诏进宫，即在金花笺上作了这三首诗。在这三首诗中，把木芍药及牡丹和杨妃交互在一起写，花既是人，人既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同蒙玄宗的恩泽。从篇章结构上说，第一首从空间上来写，把读者引入禅宫阆苑；第二首从时间上来写，把读者引入楚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第三首归到目前的现实，点名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诗笔不仅挥洒自如，而且相互勾带，其一中的春风和其三中的春风前后遥相呼应。第一首一起七字，原想衣裳花想容，把杨妃的衣服写成真如霓裳羽衣一般，簇拥着她那丰满的玉容。想字有正反两面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云而想到衣裳，见花而想到容貌，也可以说把衣裳想象为云，把容貌想象为花，这样交互参差，七字之中就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接下去，春风拂槛露华浓，进一步以露华浓来点染花容，美丽的牡丹花在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这就是上句更为酣满，同时也以风露暗喻君王的恩泽，使花容人面倍见精神。下面诗人的想象忽又升腾到天堂西王母所居的群玉山瑶台， 若非会下，诗人故作选择，一时肯定。这样超绝人寰的花容，恐怕只有在上天仙境才能见到。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

0: 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就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第二首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寒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近一层。云雨巫山望断肠，用楚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只以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根本不及当前的花容人面。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是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哪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的贵妃，不需脂粉便是天然绝色。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故有环肥燕瘦之语。后有人据此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淫恶。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即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侍奉即杨妃之恭维不减。但这种说法遭到很多学者反对，这些学者认为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并不是毫无文化修养之人，据原诗来看有明显的一古尊今之意。第三首，从先进古人返回到现实，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戴孝堪。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起，戴孝堪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由于第二句的孝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二字即帝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戴孝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除了。末句写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栏外人倚栏杆，十分优雅风流。这三首诗句句浓艳，字字流趴，而最突出的是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又似在写花光，又似在写人面。一枝红艳露凝香也都是人物交融，言在此而意在彼。读这三首诗，如觉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不带什么刻画，而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牡丹，这是美人玉色，而不是别的。无怪这三首诗当时就身为玄宗所赞赏。
1: 江南曲是唐代诗人李益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以白描手法叙述了丈夫常年在外经商的妇人的闺怨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江南曲，作者唐代李益。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于孟朝耳。唐代出现了大量以闺怨为题材的诗作，这些诗作有两大内

0: 一类是思征夫，另一类是怨伤人。李煜的这首《江南曲》就属于此类归怨诗。这首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语言明白如画，却又耐人寻味。诗歌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位伤人妇的心声。诗歌前两句以平实见长，后两句则响落天外，出语惊人。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儿。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妻呀。这是思妇在万般无奈之中发出的奇想。早知两字写出了他幽怨的深长，不由得自伤身世，悔不当初。嫁与弄潮儿，既是痴语，也是苦语，写出了思妇怨唱之极的心理状态。虽然是想入非非，却是发乎之情。这首诗运笔自然，但内在的逻辑很严密。思妇由夫婿朝朝失信，而想到潮水朝朝有信，进而生发出所嫁非人的悔恨，细腻地展示了由盼生怨，由怨生悔的内心矛盾。全诗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而且他的好评如潮。比如驾长在《昼水轩词泉》中认为，李煜的这首诗与张先《一丛花令》中“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驾东风”诸句都是无理而妙。中兴在《唐诗归》中评价这首诗说，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黄舒灿在《唐诗兼注》中说，不知如何落下，得此急切情志语，乃至正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是怨唱之极词也。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南曲》，唐代李煜。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1: 唐代张祜一首宫怨诗，揭露了宫女制度的残酷性，情真意切，哀怨动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宫词，故国三千里，作者唐代张祜。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一般以绝句题材写的短篇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段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景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全诗总共只有20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屈繁如简的比例，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10个字当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展现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仇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

0: 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生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以强烈取胜，不予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寄直贵取”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取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的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写得强烈有力，更能打动读者。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工院士把工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常年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绝不是由于不得觐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造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的，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珍在四，
1: 他就回不了京城，要替他着想啊。他生意上刚有个起色，可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2: 阮贵听得心头一热，他是个仗义人，不便开口说什么，扫了大伙的兴。莫说是让他陪一日两日，就是要他继续陪下去，他也在所不辞。人的脸面值千金，时下诗师姐为他着想，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
1: 嗯，还是诗师姐想的细致，咱只图快活，咋都没想到这一层嘞。
3: 二位姐姐，生意不打紧的，阮贵他自有主意。
4: 素雅，你骑马回京城一趟，叫卓尔阳速来此商谈生意之事，免得让二位姐姐替咱担心。
2: 于是崔真雪叫范二旺从马厩里牵来一匹大白马交给了冯素雅，他登马登上马出了庄园，打马飞奔而去。此时已近晌午，庄园里飘香四溢，厨子忙得不亦乐乎。范二旺笑容满面地走进客厅，对崔真雪说道，
5: 太太，按你的吩咐，酒席已被停当，叫客人入席就坐吧。
1: 那就劳驾你了，开宴吧。
2: 范二旺转身去了厨房，过不多时，七八个女服侍轮番端着条盘上来果子与下酒菜。关青兰、辛婷婷、洪邦义三个门客第一回品尝这样丰盛的宴席，不知道从哪道菜下筷子是好，只得跟着李师师一道下筷子夹菜。李师师瞧他仨无所适从的样子，笑着说道，
1: 祝人家圣心圣意，大伙儿随便用菜吧。
2: 崔真雪竟把第一回饮品酒，客人进食粉羹，再敬酒用鱼羹，三敬酒上炊饼酸羹，最后由服侍抬上来一个大铜盆，盆里盛着一只蒸全羊。李师师乐不可支地说道，
1: 真雪妹妹，你这个礼数跟王公贵族的礼数一个样，咱们可是口福不浅了。咱不对兄弟姐妹们盛情，还对谁盛情呢？但愿咱们这中间也窜出几个贵族来，待咱们的心气发慌时，也好登大雅之堂寻乐呀。
2: 逗得客人咯咯直笑。
1: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生在世，谁都往好处想，谁都巴望奔好日子。可是真正富贵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是啥原因呢？ 这是人受制于人的原因。

0: 顾。就说那佃户吧，他连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所获五谷杂粮先要交够租子，剩余的粮食才勉强糊口，所以他与富贵无缘。
1: 崔真雪听出了弦外之音，是叫老爷对佃户收租子不要太苛刻，于是说道，
0: 咱已叫管家范二旺给佃户减免了不少租子，现在佃户的日子好过多了嘞。真雪妹妹是个菩萨心肠，佃户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1: 正说着，范二旺走进了客厅，嬉笑一声道，
2: 嘿嘿嘿，酒席办得不成敬意，还望诸位贵客多多包涵。
1: 说着把盏敬酒，客人正在兴头上，突然冒冒失失地闯进一个陌生人来，扫了大伙的雅兴。范二旺瞪眼一瞧，大吃一惊，走进那人身边责怪道，
3: 二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二旺哥，咱先到你家里寻你，嫂子叫咱到厨房寻你，咱摸到厨房，厨子叫咱到客厅寻你，哎，咱有急事相告于你。
3: 你没瞧咱在凑客人吗？
1: 二娃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转身就走。崔真雪唤住了二娃，离席走到他身旁，上下打量一番，只见他穿着黑绸衫，头戴斧头，比范二旺收拾的还灵性，遂问道，
0: 哎，你从哪来的？叫啥名字？
4: 啊，咱叫范二娃，从范庄而来。
0: 你找二旺有啥事？
2: 哎，太太，二娃他是咱的同族兄弟，自从咱来庄园以后就没有与他来往过。前些时日他冷不丁来此求咱，说他老娘病卧在床，无钱抓药瞧病，咱就借了他十两银子。谁知道他不知好歹顺杆子上，哼，今日又来缠咱借银子来了，真烦人。
1: 崔真雪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给了个顺水人情，说道，
0: 二旺啊，二娃他有难处，又是你族家兄弟，你这当哥的就该帮帮他。
2: 嘿，二娃，太太高抬贵手还不谢恩。
1: 范二娃面对崔真雪扑通跪下，磕了响头而起。崔真雪叮嘱范二旺，
0: 你先去把二娃的事办妥当吧。
1: 范二旺遂与范二娃两人走出了客厅。崔真雪心里盘算开来，
0: 自从范二旺当了庄园的管家，老爷范家驹就明令他不准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尤其不许他与他老家范庄人有任何瓜葛，以免分心纠缠不清招惹麻烦，这些他都做到了。谁知老爷走后他就变了卦，今日竟然来了个族家兄弟范二娃寻他借银子。若真是此事，倒也情有可原，可是从范二娃的衣着装扮来看，他倒不像个老实本分的庄户人，而像个乡村发迹的二混子。由此可见，范二旺说话不老实，说不定他在老家范庄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与范二娃有瓜葛。但这都只是猜测而已，时下找不出一星半点证据来。
1: 颇有心计的崔真雪自有他的主见，他要差人去范庄将范二娃的底细查个清楚，以解除他心中的疑虑，以防范二旺日久生变居心叵测，确保范家庄园这块常来常往的神仙地儿不受外界干扰。崔真雪不动声色地回到席桌旁坐下，对客人劝酒劝菜。酒醉饭饱之后，崔真雪遂将客人安置在厢房里歇息。却说范二旺与范二娃两人进了厢房，范二旺便大动肝火，对妻子贾娇儿劈头盖脸一顿数落。
3: 哼，你这妇道人家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尽百姓。明知道来了这么多客人，为啥不把二娃打发走了，还叫他去寻咱？这不是给咱捅娄子吗？还有你二娃，咱咋教不行你这木脑壳呢？哎，你看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明摆着有客人，你咋能擅自闯到客厅里去寻咱？真是车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幸亏咱随机应变把太太糊弄过去了，不然你说漏了嘴儿，咱可吃不了兜着走。
4: 二王哥，都怪咱一时冲动贸然行事，给你惹胡子，从今往后咱多长个心眼就是了。
2: 嘿，说了半天你来此找咱有何事啊？
4: 二王哥，范氏家族人心不足蛇吞象，吃了果子忘了树，说咱分的田地不均匀，闹腾起来了。
2: 哎，每家每户不都分到田地了吗？咋不均匀嘞？
4: 哎，他们说分的田地有肥有薄不均匀，这样闹腾下去难以收场啊。
2: 这帮穷光蛋生成是个叫花子命，狗骨头载不住四两油，老子冒了这么大风险成全他们有碗饭吃，他们还挑骨头捡肉瞎闹腾。哎，这不是明摆着给咱出难题吗？那土地的肥与瘦跟人一个样，哼，是生成的骨头长成的肉，瘦了他就不行盘肥点，真他娘的败兴。
4: 二王哥，庄里还有几户人家不知道是哪儿摸到的底细，说分的田地不均匀，就去找活菩萨崔太太这里讨公道。
2: 他娘的，这不是揭咱头上的疮疤毁咱吗？
1: 他灰心丧气，一屁股跌在座椅上唉声叹气，也想不出个应变的主意来。
0: 二旺啊，你堂堂一个大管家，咋连这点子的事也拿不出个主意来？冲别人发火算啥英雄好汉？田地已经分了，肥瘦在所难免，小门小户人家免不了斤斤计较。有道是天高不畏高，人心第一高，依我看这高有高的法子。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

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

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活

0: 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75集《鉴真东渡传佛法》。
2: 鉴真东渡传佛法。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吸引邻国日本派了许多遣唐使来学习唐朝的文化。荣瑞和普照两位僧人就是日本政府派到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他们还负有一个使命，那就是邀请精通戒律的中国高僧前往日本传授佛法。公元742年的秋天，高僧鉴真在扬州大明寺讲授佛法，荣瑞和普照遵照日本天皇的旨意，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参见鉴真，并恭恭敬敬地请他前往日本传法。唐代与日本等国的友好往来很频繁，其中影响很大的是鉴真和尚，他可以说是唐代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希望请中国高僧去为日本僧人受戒，以便像中国一样严格控制当僧人的资格。著名的律宗僧人鉴真是他们聘请的理想对象。鉴真出生于扬州，14岁的时候出家做了和尚，20岁起到洛阳、长安游学，跟随多位有名的佛教大师学习。在名师的熏陶下，勤奋好学的鉴真很快就学成，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高僧。他的弟子当中有30多人在当时就很有名气， 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塔，写了三部大藏经。

0: 声名远扬。鉴真认为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他询问哪位弟子愿意前往，弟子们低头不语，半天没人吭声。鉴真刚要再次询问，有个弟子站起来说，大唐与日本之间隔着茫茫大海，路途又远，实在是太危险了。鉴真却说，传扬佛法何必再惜生命，你们不去，我去。那时鉴真已经55岁，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毅然决心东渡传法。弟子们感动了，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一同到日本传法。鉴真决定东渡以后，立即着手准备船只、干粮等。第二年春天，鉴真率弟子发船东渡。但是在以后的5年当中，由于当时唐朝政府海禁较严，再加上海上的自然环境恶劣，经常遭遇风浪，他一连4次渡海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被官方指控为勾结海盗，第二、第三次遇到飓风触礁，第四次被官方押送回籍。公元748年，鉴真第5次东渡起航了。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出头了。他们从扬州崇福寺出发，船才驶到舟山群岛便遇到了风暴，停泊了约2个月才继续出发。谁知第二天又遇上了飓风的袭击，船只在波浪风谷间颠簸，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整整漂流了14天。粮食吃完了，淡水也用光了，鉴真和弟子们饥渴难耐，劳累不堪，可他们没有动摇传法的决心。经历了无数险阻、万千困难，船只终于靠岸了。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经漂流到了海南岛的镇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崖县。多年旅途的劳顿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日本僧人荣瑞不幸患上重病，不治身亡。鉴真悲痛万分，加上旅途的辛劳，使他眼病突发，双目失明。后来他的得意弟子祥彦又病死在船上。然而无论是风浪还是病魔，都无法阻止鉴真东渡的步伐。公元753年，鉴真已经是66岁的高龄，他搭乘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开始了第6次东渡。由于这一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因而比前5次顺利。次年1月，鉴真到达日本九州岛，历时10多年的东渡终于获得了成功。到达日本后，鉴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接待，天皇下诏书对他表示慰劳和欢迎，请他在东大寺设立讲坛传授戒法，并且授他为传灯大法师。公元757年，日本天皇又把顾新田部亲王的旧宅送给鉴真，让他在此新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现在在奈良的唐招提寺。鉴真在唐招提寺中讲经传法，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医学知识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人民为了纪念鉴真，就在唐招提寺中塑起了鉴真的塑像，还称他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的崇敬之情。唐代除了鉴真东渡传播佛法和文化，更多的是日本政府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以便在日本推广唐的文化。例如818年菅原清宫任吏部少府时，就奏请朝廷规定男女服装都效仿唐代。 遣唐使团中的医师、画师、乐师等等回国以后，也都广泛传播唐朝的文化，为当时的日本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

林甫原来是吏部侍郎，后来他想方设法去讨好嫔妃，结交宦官，目的是通过他们去随时了解唐玄宗的动向和好恶。这样一来，朝廷有什么事，皇帝有什么打算，他都清清楚楚，所以他的奏章总是能讨皇帝的欢心。那时唐玄宗正宠幸武惠妃，对武惠妃生的寿王也特别喜欢，甚至因此而逐渐疏远了太子和其他皇子。李林甫就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讨好，表示愿意全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因此对他很感激，常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当时宰相是张九龄，他是大唐名相，为人耿直，无论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他认为不对，总要与唐玄宗争个不休。于是李林甫趁机在皇帝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使唐玄宗慢慢疏远张九龄。最后唐玄宗罢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而让李林甫替代。从此朝中的官员们趋于李林甫的权势，大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再也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李林甫为了蒙蔽皇帝独揽大权，想方设法把唐玄宗和大臣们隔绝开来，不许大臣们向皇帝上奏章。有一次他召集谏官们开会，竟公开说，现在皇上很圣明，我们做臣子的只要按皇帝的意志去办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多说话。各位看到那些仪仗用的马匹吗？他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要是拿匹马敢叫一声，就要被拉出去宰了，后悔也来不及。谏官杜进不听他的那一套，照样向皇帝奏了一本，结果第二天就被贬到外地去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李林甫不学无术，但城府很深，人们根本不可能猜测他心里在想什么，因此若与他相争，多半不是对手，以惨败告终。李林甫最擅长的一手是阿谀奉承，排斥异己，只要是才能和声望比他高，又是皇帝所看重和厚待的人，他总是百般奉承，很亲密地与他结交。等到对方的地位和权势要威胁到他时，李林甫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暗害和排挤，尤其是对那些富有文才和学问的人。他往往当面好话说尽，非常友好，而暗中却要置你于死地，还一点不露痕迹。无论对方多么持重谨慎，也逃不过他那一套害人的手法。所以人们都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么来的。同僚要升职，他当面恭维，暗地里则想方设法百般阻挠破坏。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隔着帘子观看外面的景色，这时恰好兵部侍郎卢绚从楼下骑马经过。卢绚风度俊逸，唐玄宗目送他慢慢远去，非常赞赏。李林甫就把卢绚的儿子召来说，你父亲威望很高，现在交广地区，指现在的广西广东一带，缺少人才，皇帝想把你父亲调去，你看好不好？如果不想到边远地区去，那就要被降职，否则到东都去担任太子宾客詹事，也算是对贤才的优待了，怎么样？卢绚很害怕，就主动请求到东都去。李林甫又担心众官反对，就把卢绚调为华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卢绚到任不几天，李林甫又谎称卢绚有病不称职，又把他调为詹事，管理东宫的内外事务。唐玄宗曾经想广求天下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到京师去应考。李林甫害怕各地士子在文章中揭露他的奸恶，便让郡县长官严加挑选，把那些超群绝伦的送省复试，但是到最后他却叫考官一个也不录取，他却向唐玄宗上表道贺说，也无遗贤，意思是民间没有遗漏的贤能之人。

0: 开元以来，常有节度使升任宰相，李林甫很担心他们会损害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便提出让胡人担任节度使，因为胡人不可能再升任宰相来同他争权。他对唐玄宗说，陛下如此雄才，国家又那样富强，为什么边患至今不灭呢？原因就在于儒臣当将军，他们不可能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去战斗，所以不如任用藩将，他们的天性就是生得雄壮，善于骑射，勇于战斗。如果陛下感化他们，加以重用，还用担心边患不灭吗？唐玄宗竟然感到很有道理，安禄山也因此当上了节度使。所以后来安禄山造反，搞得大唐大伤元气，其实都是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阴谋所造成的。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77集《安禄山发动叛乱》。
2: 安禄山发动叛乱，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14年的冬天，安禄山看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发动叛乱。那个时候恰好有一个官员从京都返回，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的诏书，向将士们宣布说，皇上有密旨，要我立刻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众将士都十分惊讶，但是谁也不敢反对，安禄山的一些心腹则拼命地鼓吹响应。11月初，安禄山纠集了150000人马，号称200000，连夜从范阳出发，也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城区西南，向南进军。一路上烟尘滚滚，席卷千里，鼓噪呐喊，震天动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当中形容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那个时候老百姓过了数十年的和平生活，几代人都没有发生过战争，突然听说范阳兵变，远近震动，河北各军的防守很快就瓦解了，接着洛阳陷落，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路上有一个老人对唐玄宗说，安禄山的反心早就暴露了，但是有人向陛下告发，总是被陛下所杀，以致造成今天的局面。我记得宋璟当宰相时敢于说真话，所以天下太平，而现在的朝臣都只晓得阿谀奉迎，所以天下的情况陛下一无所知，如果陛下不是逃难到这里，我怎么能当面向陛下诉说这样的事情呢？唐玄宗痛心地说，这是我糊涂啊，真是后悔莫及啊。老人说的是个大实话，造成安禄山叛乱的就是唐玄宗和他的宰相李林甫，还有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伙人。安禄山是胡人，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部各少数民族的泛称，原来是平卢，他的治所呢在现在的辽宁辽阳，是平卢的节度使张守的偏将，张守怜惜他打仗勇敢，才送到京师让朝廷去决定。当时宰相张九龄认为呢，军令如山，安禄山不可以免死，但是唐玄宗也欣赏他的勇敢，要赦免他。张九龄仍然坚持原则说，安禄山犯纪丧失，于法不可不杀，况且我看他脸露凶相，不杀他将来有后患呐。唐玄宗却说，你不要枉害忠良，最后仍然赦免了他。安禄山这个人为人很狡猾，善于揣测人情，讨人所好。他在担负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凡是朝廷来的人，他都要送一份厚礼。有一回，御史中丞张立贞来考察，安禄山百般奉承，连张立贞的随员都一一加以厚待。 所以张立贞回朝以后，便在皇帝面前把安禄山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安禄山便提升为瀛州都督，充平卢军史、黑水等四府的经略使。公元743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更加宠信他，随时接见，封赏优厚。安禄山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去年瀛州虫灾，我焚香告天说，我安禄山如果心术不正，弑君不忠，请愿蝗虫来吃我的心肝，如果我对神灵虔诚，希望虫子都散去。哎，于是就有大批鸟群从北方飞来，一刹那间把害虫吃个精光，请皇上命史官如实记载下来。唐玄宗居然答应了。安禄山为了邀功取得皇帝的信任，经常掠夺边境的各个民族。西族契丹忍无可忍，先后杀掉伐契丹，直到北平郡，梦见先朝皇帝李靖向我求食。唐玄宗就效伐契丹，直到北平郡，梦见先朝皇帝李靖向我求食。唐玄宗就下令为李靖建庙，庙造成以后，安禄山又谎奏说，祭奠时庙梁上竟生出了灵芝草，唐玄宗竟也信以为真。安禄山是个矮子，却长得肥胖，肚皮下垂过膝，他看见皇帝的时候就故意装出一副滑稽相。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地说，这个胡人的肚皮长得这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安禄山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子之心。唐玄宗听了很开心。后来唐玄宗又让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皇帝和贵妃共坐的时候，安禄山先拜贵妃，皇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安禄山说，胡人先拜母亲后拜父亲。唐玄宗听了也很高兴。公元750年，唐玄宗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又任命他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安禄山以友好交往为名，引诱西族契丹的酋长赴宴，把他们灌醉以后活埋了数千人，另外8000人作为俘虏，连同酋长的首级一起献给朝廷寝宫。唐玄宗特地为安禄山在京城造了府邸。第二年，他又下令给安禄山建造更加富丽豪华的府邸，还说，安禄山眼大，勿叫他笑我小气。新屋造成以后，安禄山又叫皇帝通知宰相来赴宴。到了那一天，唐玄宗原来是打算打球的，结果他临时通知改期，并命宰相一同去安宅。安禄山生日那一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赠送了厚礼。第三天，皇帝召安禄山入宫，杨贵妃竟然异想天开，居然用锦缎做了一个襁褓，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包起来，叫宫女用彩轿抬着走。唐玄宗听到后宫的欢笑声，问原因，宫女说是贵妃生婴儿过三朝，也就是古代的风俗，通常在结婚生孩子或者是死亡以后的第三天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唐玄宗亲自去看，不仅给杨贵妃赏赐了三朝喜儿的金银钱，还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把安禄山称作禄儿，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或与贵妃对饮，或夜宿宫中，无所不至。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节度使，后来他又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也就是在现在的山西太原。唐玄宗也都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安禄山兼领三镇节度使以后，重兵在握，日益骄横。他认为皇帝年老又惧内，朝廷武备松弛，所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他对抗。他手下的官员就趁机劝他叛乱。安禄山收编了契丹等族的投降者8000人，又有家丁百余人，都是以一当百的亡命之徒。他养了数万匹的战马，又派胡商到各地去收买刀枪。他还奏请朝廷封他的部下当将军的就有500多人，当中郎将的有2000多人，以此来收买人心。当他以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发动了叛乱，于公元756年正月1

0: 一日，在洛阳称帝，国号是大燕。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78集《杨贵妃命丧马嵬驿》。
0: 杨贵妃命丧马嵬坡。安禄山的叛乱爆发以后，唐玄宗派重兵守备长安的门户潼关。潼关守军每晚都会在烽火台上烧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所以当时长安的君臣和百姓天天都翘首盼望着平安火。公元756年，也就是天宝15年6月初九夜，唐玄宗接到报告，今晚看不见潼关烽火台传来的平安火。自从叛军屯兵潼关逼近长安以来，唐玄宗最不想听到但又预感到迟早要传来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他的面前，潼关失守。这就是说，长安的大门已经打开，安禄山的叛军只要向西一挥鞭，骑兵就可以随时出现在皇宫。安禄山来势不善，长安的兵力却不足以抵挡叛军，各地的兵马一时之间又不可能调来，国难当前，身边却无分忧之臣，唐玄宗急得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来商议应变之策。那时，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任右相，权倾天下，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到成都去，因为杨国忠身兼剑南，也就是四川成都节度使。早在安禄山刚刚反叛的时候，他就叫人在剑南悄悄地储备物资以备急用，所以这个时候便建议入蜀。朝臣们急得团团转，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吵了一阵以后便一哄而散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以后，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准备出城逃避。杨国忠就叫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虢国夫人到宫里来，劝唐玄宗和杨贵妃赶快离开长安到成都去。第二天上朝，殿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唐玄宗在勤政楼上装模作样地宣布他要御驾亲征，不过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真话。当天晚上，唐玄宗通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悄悄地集合士兵，每个人都给予重赏，又挑选了900余匹良马，一切准备就绪。6月13日天刚蒙蒙亮，唐玄宗就带了杨贵妃和他的三个姐姐，还有皇子、妃子、公主、皇孙，以及杨国忠、陈玄礼、大太监等等，匆匆逃出皇宫的禁院的西门，把那些在宫外的公主、妃子和皇孙都丢下不管了。车驾经过国库的时候，杨国忠下令烧掉，唐玄宗阻止说，留给叛贼吧，否则他们就要更加抢掠老百姓了。唐玄宗一行匆匆逃出长安以后，唐玄宗派宦官王洛清打前站，先去通知沿途郡县准备迎驾。但是等玄宗一行来到了咸阳的望贤宫，王洛清和县令全都逃走了，太监们找到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索要食物，竟然无人应对。到了晌午，玄宗饿得肚皮呱呱叫，杨国忠只好自己到市上去买了一块饼给唐玄宗吃。后来总算有老百姓送来粗饭，饭里还掺着麦子和豆子，唐玄宗非常感激，拿出钱付给老百姓。但是当时没有碗筷，皇子皇孙们都用手抓着吃，一会儿就把这些粗饭抢个精光，而他们的肚皮却还没有吃饱。那天将近午夜，一行人走到金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县令早就逃了，唐玄宗只好歇在驿馆里。夜里无灯，大家累极了，都东倒西歪地躺在了地上。6月14日，一行人走走停停到了马嵬驿，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的西部。将士们又饿又累，都一肚子怨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火气越来越大。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深知众怒难平，他认为根子都在那个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就打算把杨国忠捉杀，安抚将士们。他叫东宫太监把这个想法转告太子李亨。李亨正在犹豫的时候，有20多个吐蕃的使者围住杨国忠坐骑要饭吃。杨国忠还没有回答，周围的士兵便大声呼喊，
2: 杨国忠和胡人勾结谋反。
0: 于是便有的士兵向杨国忠射箭，杨国忠拍马而逃，逃到西门，被追上来的士兵团团围住，一阵乱枪，便把他捅死在地。士兵把杨国忠的首级挂在枪上，放在唐玄宗所住的驿馆门外示威。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在混乱当中被杀，众军兵围住了驿馆，大喊大叫不肯散去。唐玄宗听见外面的吵闹声，便问发生了什么事了。左右回答说，外面喊杨国忠谋反，已经被杀掉了。唐玄宗拄着拐杖，穿着薄底鞋，慢慢地走到驿站的大门，一边慰劳军士，一边命令他们收队回营。军士们依然吵吵闹闹，不予理睬。唐玄宗便叫高力士去打听，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还不散去。这个时候，陈玄礼直截了当地对唐玄宗说，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大家杀掉，他的妹妹贵妃娘娘不适合再伺候皇上，请皇上割断恩情，把他一并正法。玄宗听说，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说，这件事儿容我来处理吧。玄宗一步一颤地走入驿馆，双手拄着拐杖，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好久，有个叫韦鄂的官员走上去对唐玄宗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正所谓众怒难犯，安危就在顷刻之间，望陛下赶快做出决定。说着频频叩头，血流满面。唐玄宗还在犹豫，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贵妃住在深宫里，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呢？高力士在旁边劝皇上说，贵妃娘娘当然没有罪责，但是将士们已经把杨国忠杀掉了，如果贵妃娘娘仍在陛下左右，他们自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仔细想一想，只有将士们一心为国，陛下才能平安无事。玄宗听了这番话，无可奈何，才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绞死。杨贵妃是在公元745年入宫的，相传她通晓音律，机灵聪明，善于伺候皇帝。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县

有常住人口 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

0: 咬，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与张旭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10严禁要求，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与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1: 郭祥宇指出，现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

0: 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河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急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

蜂蜜、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
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

0: 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扶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 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

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于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有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走蜀，
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
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

0: 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是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4集。
3: 毕力格老人和陈震修好了两辆牛车，正要修第三辆车的时候，三条大狗猛地吼叫起来。包顺贵和乌力吉一前一后的骑马跑了过来，陈震急忙喝住了狗。包顺贵一下马就对毕力格说：你老爸说你到这儿来了，我正好呢也打算看看这个小陈养的小蓝崽儿。厂革委会已经决定，让老吴呢就住在你家。厂部那帮人呢，差点要把老吴打发到基建队里去干体力活。陈震的心急跳不停，草原上的消息比马蹄还快。比利格老人应道：“这件事儿你干得还不赖啊！哎，这回啊。”开辟新草场的事情都惊动了齐盟领导，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只是我们要争取当年成功，能增加这么大的一个新牧场，再蓄量就可以翻一番，真是件大好事啊！这件事是你们俩挑头干的，这次我

特地让老屋住到你们家啊，这样你们研究工作就更方便啦。哎，这件事啊，是老屋一个人带头干的，不论啥时候，他的心都在草原上。那当然，那当然，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他们也希望老屋同志能够将功补过。乌力吉淡淡一笑说：“哎，不要谈功不功的了，还是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吧。啊，牵场路太远，搬家的困难不少。厂部的汽车和两台胶轮拖拉机应该调到二队帮忙，还得抽掉一些劳力把路修一修。啊，老王，我已经派人通知今晚队干部开会，到时候再议吧。”包顺贵又转头对陈震说：“小陈呐，你交上来的两张大狼皮我已经让皮匠守好了，托人上给我的老领导了，他很高兴，说想不到北京知青也能打到这么大的狼，真是好样的，他还要我呀带他谢谢你呢。”陈震说：“您怎么说是我打的呢？明明是狗打的嘛，我可不敢贪狗之功啊。”包顺贵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的狗打的就是你打的嘛，下级的功劳啊，从来都是记在上级的功劳簿上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啊。好吧，来，让我见识见识你养的小狼。”陈震看了看毕立格老人，老人仍不说话。陈震赶紧说：“是这样的，我已经不打算养了，养狼呢违反牧民的风俗习惯，也太危险，要是招来狼群，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陈震一边说着，一边搬开石头掀开了案板，洞里黑乎乎的小狼正要往上爬，一见洞上黑压压的人影，立即缩到了壁角，皱鼻呲牙，可是全身的狼嚎瑟瑟发抖。包顺贵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大声叫好：“这么大一条狼崽才养了一个多月啊，就比你交上来的狼崽皮大两倍多。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养了呢，那都养了，等再大一点再杀，十几张皮就能做一件小狼皮袄了。啊，哎，你们瞧，这身小狼皮的毛可真好看啊，比没断奶的狼崽皮厚实多了。”陈震苦着脸说：“那我可养不起，这狼崽特能吃，一天得吃一大盆肉粥，还得喂一碗牛奶。”哎，小陈啊，哼，你怎么就算不过账来呢？小米子换大皮子多划算啊，明年各队啊，再掏点狼崽一律不准杀，等养大两三倍再杀。”毕立格老人冷笑着：“哪那么省事儿啊，断奶前他是用狗奶喂狼崽的，要养那么多狼崽上哪儿找那么多母狗去啊？”包顺贵想了想：“那倒也是啊。”陈震伸手捏着小狼的后脖颈将他拎出洞，小狼拼命挣扎，在半空中乱蹬乱撞，浑身抖个不停。狼其实是天性怕人的动物，只有逼急了才会伤人。陈震把小狼放在地上，包顺贵伸出大巴掌在小狼身上摸了几把。哎呦，我这还是头一回摸活狼呢啊，还挺胖的，有意思，有意思。”乌力吉说。

费心啊，野地里的小狼都还没有长这么大呢。哎，你比母狼还会带狼崽儿，早就听说你迷上了狼，碰到谁都要让人给你讲狼的故事，真没想到你还真养上了狼。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毕力格老人出神地看着小狼，他收起烟袋，用巴掌扇走了洞口的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头一回瞅见人养的小狼，养的还挺有模样的。哎呀，陈真这孩子可真是上了心啊，刚才求了我老半天了，可是在羊群旁边养狼不全乱了套了吗？要是问全队的牧民，没有一个会同意他养狼的啊。今儿你们俩都在，我想呢，这孩子啊，有股钻劲儿，他想搞个科学事业，你们说咋办呢？包顺贵好像对养狼很感兴趣，他想了想说：“哎呀，这条小狼现在杀了也可惜啊，就这么一张皮的做啥也不好做。”能把没断奶的狼崽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养了就先养着试试吧，啊，养条狼做科学实验也说得过去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研究敌人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嘛，啊，我也想多琢磨琢磨狼呢，好啊，我还真得常来这儿看看小狼。陈真呐，听说你还打算把狼养大了以后配狼狗？陈真点了点头，是想过，可是阿爸说根本不成。包顺贵的无理急，哎，老伯，这种事草原上以前有人做过吗？乌力吉说，草原民族敬狼拜狼，哪能配狗啊？哦，那倒可以试一试嘛，这更是科学实验了，要是能配出蒙古狼狗来，还没准比苏联狼狗还厉害。蒙古狼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厉害的狼，配出的狼狗没准错不了。这种事儿部队一定感兴趣，要是能做成，咱们国家就不用花钱到国外去买了。这牧民啊，要是有了蒙古狼狗看羊，狼没准真的不敢来了。我看这样吧，往后牧民反对，你们就说是在搞科学实验啊。哎，不过小陈啊，你要记住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啊，乌里吉说：“老鲍说可以养，那你就先养着吧。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出了事儿还得你自己承担啊，不要给老鲍添麻烦。我看你这么养着呢，也太危险，一定要弄一条铁链子拴着养。”不让狼咬着人和羊，对对对对，绝对不能让狼伤到人，要是伤了人我马上毙了他。陈震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连声说一定一定，不过我还有件事要求你们，我知道牧民们都反对养狼，你们能不能帮我做做工作啊？乌力吉说，你阿爸说话比我管用，他说一句啊，

0: 一百句呢？老人说，是我把这孩子教过了头啊，是我的错，我也担待一点吧。老人将木匠工具袋留给陈震，便套好牛车回家了。包胜贵和乌力吉也上了马，跟着牛车一块走了。陈震像是大病初愈，兴奋的没有一点力气，几乎瘫坐在狼窝旁边。他紧紧搂抱着小狼，搂得小狼又开始皱鼻呲牙。陈震急忙给他挠耳朵根，一下就挠到了小狼的痒处。小狼立刻软了下来，闭着一只眼睛，歪斜着半张嘴，伸头伸耳去迎合陈震的手，全身舒服的直打颤，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失控的抖个不停。包顺贵带领巴图、沙斯楞等五个猎手和杨克以及七八条大狗率先进入新操场。两辆装载着帐篷、弹药、锅碗瓢盆的轻便铁轮马车紧随其后。登上新操场西边山头，包顺贵和猎手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大盆地的每个山沟山辙、河湾河岔、草坡草甸，竟没有发现一条狼、一只黄羊，只有盆地中央的湖泊里成群的野鸭、大雁和十几只大天鹅。每个猎手似乎都对初夏打狼提不起精神，可都对这片盛着满满一汪草香的碧绿草场惊呆了眼。杨克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瞪绿了，再看看别人的眼珠也是一色绿莹莹，像冬夜里的狼眼那样，既美丽又吓人。一路下山，青绿葱葱，草香扑鼻，空气纯净，要想在这里找到灰尘，简直比找金沙还要难。马蹄和车轮全被草汁染绿，连拖地的套马杆的杆尾也绿了。马拼命睁着嚼子，硬是低下头去吃新草。杨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陈震向他描述的大片野花已经凋谢，全绿的草色略显单一。包顺贵儿像发现了大金矿，大声叫道，真是块风水宝地啊，啊，翡翠居宝盆啊，哎呀，这应该先请军区首长们开着小车来这玩几天，打天鹅，打野鸭子，再在草地上生火吃烤肉。杨克听得刺耳，眼前忽地闪过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那个背着黑色翅膀的飞魔。马队轻快地下山，走过一个缓坡之后，包顺贵儿又压低声音叫了起来，
1: 哎，快向左边，那条山沟里停着一群天鹅，正吃草呢，咱们快冲过去打下一只来。
0: 说完便带着两个猎手急奔而去。杨克阻拦不及，只好也跟着奔过去，一边揉了揉眼睛望去，果然在左前方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大片白点，像是一小群夏季里雪白的大羊羔，白得鲜艳夺目，与刚才在望远镜里看到的大天鹅一样白亮。杨克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手中没枪，要不真想故意走火惊飞天鹅。狂奔了一段，白点还是不动，杨克几乎就要大喊了， 正在这个时候，几个猎手都突然勒住了马，垂下了枪，减了马速，并大声地说着什么。包顺贵也勒了勒马，掏出望远镜看了看，杨克也赶紧掏出望远镜。当他看清镜头里的景物时，一下子就懵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群白羊羔似的娇艳亮点，竟然是一大片野生白芍药花丛。前一年的初夏，杨克曾在旧草场里的山沟里见过野山药，都是几株一丛，零零散散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他恍然觉得这些芍药花就像是由一群白天鹅在眨眼之间摇身一变而成的。包顺贵并没有感到扫兴，他反而又高兴地叫起来，我的天哪，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芍药花，比城里大公园里人种人养的芍药花长得还要好看。哎，王大夫，快过去看看。几匹马又急奔了起来，冲到花前，杨克惊得简直是秋翁与花神花仙那样快要晕过去了。在一片山沟底部的冲积沃土上，三四十丛芍药花开得正盛，每丛花有一米高，一抱粗，几十只小指那样粗壮的花茎从土里密密齐齐伸出来，伸到一尺多就是茂密的花叶，而花叶上面就开满了几十朵大如牡丹的巨大白花，将花叶几乎全部覆盖。整丛花像一个花神手插的大白花篮，只见密密匝匝的花朵，不见花叶，难怪远看像天鹅。杨克凑近看，每朵花花心紧簇，花瓣蓬松，饱含水分，娇嫩欲滴，比牡丹活泼洒脱，比越橘华贵雍容。他从未在纯自然的野地里见过如此壮观，较之人工培育更精致完美的大丛鲜花，几乎像是天鹅湖仙境里的众仙女。包顺贵也看傻眼了，他惊叫道，这可真是稀罕玩意儿啊，这要是送到城里该卖多少钱啊，我得先引几颗给军区首长，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老干部不爱钱，可都爱名花，送这花啊，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哎，小杨，你们北京的国宾馆有没有这么神奇的芍药花啊？嗨，别说国宾馆了，我看国外的皇家花园也不见得有啊。
2: 包顺贵大喜，转身对猎手们说，
1: 哎，你们都听好了啊，这些花可是宝贝啊，要严加看管啊，咱们回去的时候砍些野杏树杈，把这片花给围起来。
0: 杨克说，
1: 那要是以后咱们搬家怎么办啊，我真怕有人偷挖呀。
0: 包顺贵想了想，
1: 好，我自有办法，你就别管了。您千万别把这些花移走啊，一磨可能就磨死了。
0: 马队和马车来到了小河边的一个河套里，猎手们很快找到了狼群打围的几处猎场。黄羊的骨肉几乎噬尽，只剩下羊角、蹄壳和碎皮，连羊头骨都没剩下。巴图说，
3: 狼群又打过几次围，来过不少群狼，你们看看这些狼粪，我估摸连老狼瘸狼都来了。
0: 包顺贵问，那现在狼群上哪去了？
3: 包二成跟黄羊进山去了，也没准儿狼群上山打塔子去了，要不呢就是跟着黄 回界庄那边去了。小黄羊这会儿跑的那都跟大黄羊一样快，狼抓黄羊难了，要不狼群不会把黄羊吃得这么干净。
4: 啊，老乌老毕他们明明看见过几百只黄羊几十条狼，怎么才20多天就跑没影了呢？
3: 啊，来了那老些狼，黄羊能待得住吗？
4: 沙斯楞笑道，
3: 嘿，狼群保准最怕你，你一来啊，狼就吓飞了，对狼太狠的人啊反倒打不着狼。你看毕力格净放狼一马，可他一打狼的就是一大群。
2: 巴图对包生贵说，
4: 你看见狼群的好处了吧？要是没有狼群，这么好的一片草场早都让黄羊给啃光尿遍了。
3: 等咱们的羊群来了，一闻黄羊尿就一口草也不愿意吃了。
0: 哎呦，这片草场真太好了，马都不肯走了。
3: 我看还是选点只帐篷吧，啊，下午歇歇马和狗，明天呢再进山看看。
5: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5集。
2: 包顺贵下令过河，巴图找了一片水较浅的沙质河床，然后和几个猎手用铁锨在河的两岸铲出斜坡。巴图骑马牵着驾车的原马过了河，列队又在东山坡上一块地势较平的草地上支起了白色布帐篷。巴图吩咐两个猎手在帐外买一锅烧茶，然后对包顺贵说，
3: 啊，我去南边山沟看看，没准呢能找到受伤的黄羊。猎人到了这儿哪能吃带来的肉干呢？
2: 包顺贵高兴的连连点头称是。巴图带上两个猎手和所有的大狗向南山奔去。巴勒和二郎认识这片打过黄羊的猎场，猎性十足地冲在前面。杨克醉惦念湖中的天鹅，不得不把跟巴图去打猎的机会忍痛割舍，而留在营地高坡上远远眺望天鹅湖。为了看天鹅湖里的天鹅，他缠了包顺贵和毕力格老人足足2天，一定要在大队人马出群开进新草场之前捷足先登，才总算得到了这个充分欣赏边境处女天鹅湖美景的机会。此刻他觉得天鹅湖比陈镇向他描述的还要美。陈镇没有到小河的东边来，这里地势高，可以越过密密的绿苇将天鹅湖尽收眼底。杨克坐在草坡上掏出望远镜，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正独自一个人沉浸在宁静的遐思中，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传来。包顺贵兴冲冲地对他喊，
6: 哎，你也在琢磨天鹅呢，走，咱俩上泡子边去打只天鹅来解解馋。这儿的牧民不吃飞禽，连鸡都不会吃，我叫他们去啊谁也不去。哎，他们不吃啊，咱俩吃。
2: 杨克一回头看见了包顺贵正摆弄着手中的那杆半自动步枪。杨克差点吓破了胆，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说，
6: 天鹅，天鹅可是名贵珍稀动物，千万不能杀，我求求您了，我从小就爱看芭蕾舞天鹅湖，3年困难时期我为了看苏联一对年轻功勋演员和中国演员合演的天鹅湖旷了1天课，在大冬天饿着肚子排了半夜的队才买到票。天鹅湖可真是太美了，全世界的伟大人物和有文化的人对天鹅爱都爱不过来呢，哪能到真正的天鹅湖杀天鹅吃天鹅啊？你要杀 就先杀了我吧。

0: 色娘子军能上台吗？
1: 沙司令见包顺贵拿着枪要往袍子里走，急忙跑来阻拦。哎呀，这个天鹅可是咱们蒙古萨满供的一头神鸟，打不得，打不得呀！包主任，对了，你不是想打狼吗？你的枪一响，山里的狼可就全跑了，咱不就白来一趟了吗？包顺贵愣了愣，连忙收住了马步，转过身来对沙司令说：“亏你提醒啊，要不真的误了大事啊！”包顺贵把枪递给了沙司令，然后对杨克说：“小杨，那就陪我走走吧，咱们先到袍子边上去侦查侦查。”杨克无精打采地重新备鞍，骑上马跟着包顺贵向湖边走去。走进湖边，湖里飞起一大群野鸭、大雁和各色水鸟，从两人头上扑棱棱地飞过，洒下点点湖水。包顺贵儿扶着前鞍桥，伸直腿从马凳上站起来，想越过芦苇往湖里瞧。正在此刻，两只大天鹅突然贴着尾梢，伸长脖颈，展开巨翅，在包顺贵头上不到3米的低空飞过，惊得包顺贵一屁股坐在马鞍上。黄骠马一惊，向前一冲，差点把包顺贵甩下马鞍。大天鹅似乎不怕人，悠悠地飞向盆地上空，又缓缓地绕湖飞翔，再飞回湖里，消失在茂密的芦苇后面。包顺贵控制住了马，猛地扭了一下屁股，矫正了歪出马脊梁的马鞍。他笑道：“在这儿打天鹅太容易了啊，拿弹弓都能打得着。这天鹅可是飞禽里的皇帝啊，能吃上一口天鹅肉，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哼，不过我得等到打完狼再来收拾他们。”杨克小心翼翼地说：“刚才你看见赏有花说是宝贝，一个劲的要保护，这天鹅可是国宝，世界之宝，你为什么倒不保护了呢？”“哼，我是农民出身，最讲实际。人啊，能得了的宝贝才是宝贝，得不着的就不是宝贝。芍药没腿跑不了，可天鹅有翅膀，人出一来它张开翅膀就飞到北边去了，就是苏联蒙修锅里的宝贝了。”“那人家可真把天鹅当宝贝，才不会打下来吃呢。你看，小杨，那早就知道你这么不懂道理，我就不带你来了啊。你看，瞧着，我马上就要把你的什么天鹅湖改造成饮马河、饮牛泡子。”杨克不得不咽下这口气，他真想抄起一杆枪向天鹅湖上胡乱开枪，把天鹅全部惊飞，飞离草原，飞出国界，飞到产生舞剧天鹅湖的那个国度去，那里才会有真爱天鹅的人民。在这块连麻雀都快被吃光的土地上，在一个仅剩下癞蛤蟆的地方，哪能有天鹅的容身之地呢？沙司令用手转着大圈，大声高喊着让他俩回去。两人急忙奔回营地。桑杰从东南山里回来了，正在套牛车。他说：“巴图他们在东南山沟里打着了几只野猪，让他回来套牛车拉猎物，还说让包主任去看看。”包顺贵乐得合不拢嘴，一拍大腿：“草原上还有野猪吃啊，真没想到，野猪可比家猪好吃啊。啊，先生，咱们走。”杨克曾听说过猎人打过野猪，可他来到草原后一次也没有见过。

截止的方向狂奔而去。还没有跑到巴图那儿，两个人就看到了被野猪群拱开的草地。小河边、山坡下、山沟里，大约几十亩的肥沃黑土地，像是被失控的野牛拉着犁乱啃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条，短一条，有的拱成了沟，有的犁成了田。长着肥草根的阔叶大草，根已被吃掉，干蔫的草叶草槐东倒西歪，有的已经被埋进了土里。大片优质草场像是变成了被家猪偷拱过的土豆地。包顺贵看了大骂，哎呀，这群野猪太可恶了啊！要是往后种上了粮食，还不都让野猪给毁了。两个人的马不敢奔跑了，只能慢慢向巴图靠近。巴图坐在山脚下抽烟，大狗们正趴在死猪旁边啃食。两个人下了马，只见巴图身边并排躺着两只完整的野猪，还有两只已被狗撕成了几大块，狗们分头吃得正香。二郎和巴勒各把着最大的两条猪腿，两只整猪比出栏的家猪小得多，只有一米多长，全身一层稀疏辉煌的粗毛。猪拱嘴比家猪的嘴要长一倍多，但个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肉，从外表看不出一点骨架，嘴里的獠牙也不算太长，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两头野猪脖颈上都有狗咬的血洞。巴图指了指远处一条山沟说，啊，是两条大狗先闻着狼味了，就追了过去，一直追到那条山沟，我们就看见一大片坑坑洼洼的赖地，后来啊又看见了三四只让狼吃剩下的死猪骨头，两条大狗就不追狼了，顺着野猪的味儿一直追到这个山沟里，轰出了一小群猪。大猪有长牙，又跑得快，狗不敢追，我也不敢开枪，怕惊着狼，狗就咬死了这几只半大的猪。我把两条咬烂的猪喂狗了，剩下两只全拖到这儿来了。包顺贵用脚踩了踩肉滚滚的野猪，哎，你们干得不错啊！这半大的猪啊，肉嫩着呢，更好吃。今天晚上我请大伙喝酒，看来这儿的狼还真不少啊！哎，明儿你们几个再打上几条狼就更好了。巴图说：“啊，这儿的野猪啊，都是从几百里外的林子里下来的，那儿野猪多，顺着河就过来了，要不是鄂伦的狼多，这片草场早就被野猪给毁了。哦，这个野猪肉是好东西吗？往后人多了，多打点野猪，不是可以少吃点牛羊肉了吗？我们农区来的人呢，还是爱吃猪肉啊，不太爱吃牛羊肉。”桑杰的牛车赶到，几个人将猎物抬上车，巴图示意狗们在原地继续啃食，猎手和牛车先回。营地的柴堆已经准备好，车一到，大伙先挑了一只最大的野猪开膛剥皮蟹肉。草原牧民吃野猪也像吃羊一样，先剥皮，而且不吃皮。不一会儿，篝火上空飘起了烤野猪肉的香气。野猪没有家猪的厚肥膘，但是肚里的肥网油不少。杨克学的包粪棍用网油裹着瘦肉烤，那肉烤得油汪汪的滋滋响，远比家猪烤肉更香。

猎手们卸肉的时候，就挖了不少野葱、野蒜和野韭菜。这回，他也尝到了香辣野菜就野味的草原烤肉的原始风味，心里十分得意和满足。他既看到了陈震没有看到的天鹅芍药，又饱餐了草原稀罕的野猪烤肉。回蒙古包后，他就可以向陈震夸耀自己的心喜眼福和口福了。篝火边，包顺贵儿一边请大家喝酒，一边给猎手们大讲天鹅美味帝王宴。可是猎手们都摇头，弄得他很是没趣。鄂伦草原的牧民只猎走兽，不碰飞禽，他们竟未能飞上腾格里的身影。猎狗们结伴回营，警惕地巡守营地。七个人吃得酒足肉饱才站起身，收拾好剩下的猪放在一只铁皮大洗衣盆里，除了心和肝，大部分的内脏和猪头都扔到了草地上，作为狗们下一顿的食物。傍晚，杨克悄悄离开了人群，独自一人走到可以望见天鹅湖全景的地方坐了下来，双肘支膝，双手握着望远镜，静静地欣赏也许在不久后就将逝去的天鹅湖。天鹅湖缓缓波动，湖中西边的波纹反射着东方黑蓝天空的冷色，东边的波纹反射着西边晚霞的暖色，波纹轻轻散开，

0: 水晶紫，宝石蓝，珍珠白，暖暖交融，色泽高贵。杨克的眼前仿佛正在上演冷艳凄美的天鹅之死。腾格里撒下了各色宝物宝光，为他真爱的天鹅和青青的天鹅湖道别送行。波纹一道又一道的缓缓先行，像长长序幕中的序曲，让人不忍看波纹后面的悲剧主角。杨克希望这幕舞剧只有天幕的背景，永远不要出现主角。但是墨绿色的苇丛下，一只只大天鹅还是悄然划出水湾，一只，两只，三只，竟然出现了十二只。缤纷的湖面与身后的天穹为他们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天鹅们已换上了冷蓝色的晚礼服，使得他们头上那块黄色也变成了冷紫色。悠悠天鹅的弯弯景象，像一个个鲜明的问号，默默地向天问，向地问，向水问，向人问，向世上万物追问。问号在湖面上静静地移动，静静地等待回答。然而天地间寂静无声，只有水面上的倒影在波纹中颤抖，变成了十几个反问号。一阵风来，十几个反问号在波纹和波光中破碎了。杨克想起了狼，此刻那一条条凶恶的草原狼竟然显得特别可亲可敬。他们用最原始的狼牙武器在草原上一直顽抗到原始时代，能让他最后看上一眼草原处女天鹅湖的美景。他和陈震真是现代汉人中的幸运儿。假如狼群的凶猛和智慧再强一些，也许就能继续延迟人畜对草原的扩张和侵略。而逼迫草原民族去扩张的，却是华夏人口失控的农耕民族。杨克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哀伤，还有对狼的感激。狼群的溃败将是草原溃败的先兆，也是人类心目中美的溃败。泪水模糊了望远镜镜头，处女天鹅湖渐渐远去。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时光荏苒，爱情不在。
4: 有些人好不容易疗了十年的伤，结果经不住前任的各种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又一次飞蛾扑火似的逃了进去。走不了多久，换回来的一定是再一次的被伤害，再一次更放不下。你我都要明白，时光荏苒，爱情不在。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杜杜的文章，时光荏苒，爱情不在。以前我家那儿有家理发店，我一直去那里剪头发，一开始剪得还不错，价钱也便宜，后来慢慢的就贵了，旧的理发师走了，来了个新的小师傅，染着一头黄毛，哼着网络歌曲，手艺不怎么样，但是碍于是老主顾，再说也懒得发掘新的店家，所以就一直在那家店剪了下去，其中甚至还剪坏了一次，但是老板也赔了你，道了歉，就没怎么在意。后来家里附近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老是来招揽生意，偶尔去过一次，惊觉师傅的手艺很不错，价钱又公道，便萌生了换一家店的想法。这时候以前那家店的老板又来拉生意了，又说好话又打折的，剪了那么多年实在是不好意思，只好再在旧店里剪了下去，直到再一次被剪坏，我才下定决心，从此再也没有去光顾那家店了。明明知道老店根本就不好，明明知道眼前有更好的新店家，可是还是为了那份习惯和面子给留了下来。其实我想，如果是剪头发或者是买东西，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么做很傻， 大家都会说，早就该换新的店家了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放到感情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呢？甩了你的那个人，再回头来找你，何必再去搭你？既然现在说放不下了，当初又何必那么绝情呢？你的前任再好再优秀，你们分开了，也就是过去的事情。在分开的时候，一切都恩淡义绝，素不相欠。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那个伤害他的人很优秀，怎么怎么有才华，

个人好不好，而是看这个人对你有多好。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究竟有多少，而是看他能够给你多少。很多人明明分开了，明明好不容易让自己放下了，过去的那位再来找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又扑了上去，往往换来的只是

你给自己下了一道坎，你把别人想得太好，把自己设置得太被动，你以为对方旧情未了，不过是填补了空白的时光。你以为自己的前缘再续，不过是

知道你容易被什么打动。我们也总有常去的饭店，不是吗？你不是收容所，哪怕是发善心也要有个限度，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去成全另一个人的寂寞，那不是善良，而是愚蠢。从前的所有的温柔，只是墙角的一抹蚊子血。从前的故事已经成了不再被说起的事故。看着他求你，你的心软，是让你之前所有的努力不过化成了一腔泡影。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再一次发现了你的好，那么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为什么看不到？回忆你的从来都是最美，不管是旧情还是旧事，回忆你的爱人都是最温柔的。如果再次在一起，谁去消除离散的裂痕？他只是发现了你的好，却没有发觉自己的错，再重复一遍过去的模式，有意思吗？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他也不再是过去的他。时光带走了我们，每一秒都是往事。不要再去找那家剪坏你头发的理发店，不要再去答应那个践踏过你感情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回得去的感情，没有回得去的你我。陪君最笑三千场，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做你所爱，爱你所做。
1: 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想来和你分享的是职场如何成功逆袭，做你所爱，爱你所做。在职场上，我们会见到一些人，现在的工作跟三四年前的工作没两样。问他原因，他就会说，工作就是这样了，还能怎样？或者说，工作不是我感兴趣的。如果你问他的兴趣是什么，又会发现这种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生活上也没什么激情，好像一潭死水。而另一些人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每天都精力充沛，元气满满。他们对很多事情感兴趣，既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又擅长写作，有一份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工作，还喜欢到处去旅行，写各个地方的游记。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不会的东西，写作、摄影、旅行、厨艺、投资、跳舞，好像样样精通，无所不能。比如文案天后李新平，他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创意人，七年写了26本书，写作题材非常广泛，涉及广告创意、旅行、电影、恋爱的。比如冯唐，他是医学博士，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做军师，后来自己又办实业，现在据说是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比如台湾导演魏德胜，是近几年声名鹊起的导演，但他同时也是个编剧，写了许多获奖剧本，还是个作家，出版了2本导演手记。这些人的人生怎么看都充满传奇，总是让人觉得上天特别眷顾他们。前一种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后一种人对生活充满兴趣。正因为对人生的态度不同，他们的人生才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当一个人对生活和生命充满兴趣，成为一个有趣之人，生命才回报给他们有趣，让他们过上一个有趣的人生。屌丝想要逆袭，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从这个点切入，从而过上自己的有趣人生。李开复说，我想我会一直保持激情，直到我死的那天。人生追逐的就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快乐，过自己想过的。所以我来到谷歌，回到中国，对我来说感觉到特别快乐。特别有感触的地方就是又找到一个港湾，在这个地方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我的理想、我的学习的愿望和中国青年交流的机会，能够帮助中国青年找到自己声音的机会，这也是我感到比较欣慰的。当你找到自己的兴趣时，你会激发出许多身上潜藏的潜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为热爱你从事的事情，你会不怕辛苦的坚持，因为做着你热爱的事情，你会从中获得快乐，也因为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你会更容易获得成功。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热爱的事业，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就如同找到真爱一样，并不容易。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真爱，与之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共度人生。觅得你的真爱与找到自己的兴趣一样，都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尝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遭遇失败，试过了，发现错了，就重新来。你要做的就是不要放弃。

专注让你走得更远。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说的正是专注精神。当你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热爱之后，就需要专注。不管是打工还是做职业经理人，亦或是自己创业，最终成功的人都具备一种特质，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等。人很容易在各种诱惑下不断进行新的选择，今天选择这个，明天选择那个，结果到头来哪个也没做成，浪费了大把的青春和精力。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人生最大的浪费是选择的浪费，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选择上。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所爱，就要学会专注。那些我们看到在一个行业干得非常成功的人，正是做到了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却不容易做到的专注。万科在成立之初涉及的行业非常多，除了经营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后来万科进军房地产行业，开始专注房地产开发，然后又剔除其他产品，专门做高端住宅项目，如别墅的开发。可以说万科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正因为专注，如今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的企业之一。专注的精神往往并不是属于那些聪明人，反而属于那些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固执、有点傻、比较笨的人。有的聪明人拥有的能量是10，而他将这份能量分散在多个领域，每个领域他都能赚到钱，但每个领域投入的能量都不超过5。而我们大家认为比较笨的人，或许能量只有8，但聚焦在一个领域，反而会有好的发展。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不喜欢那种每个行业都干却都干不长的人，原因在于这样的从业经历缺乏专业的累积，这样的人也比较浮躁，缺少一颗沉得下来学习和努力的心。有些大学毕业生5年中干过10个行业，基本一无所成，只累积了每个行业不成功的经验，表面看起来丰富，实则空虚。而有些大学毕业生5年中只干过1个行业，结果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精英人士，而现在的工作收入也是第一份工作收入的10倍。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干了3年能成为骨干，干了5年能成为精英，干了10年就能成为专家，这就是专注的力量。在今天这个信息更新快速、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一个专业足够一个人奋斗一生，只有深耕在一个行业中不断学习努力的人，对行业才会有透彻的见解和有所作为，这样的人令人敬佩和推崇，能从茫茫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无论你聪不聪明，世事无捷径，所有的大事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踏踏实实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做你所爱，爱你所做，你就能逆袭成功。好了，各位亲爱的听友，感谢你的收听，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要来和大家分享蜘蛛侠系列的巅峰之作《蜘蛛侠三》，带你领略超级英雄的内心挣扎与终极对决。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蜘蛛侠三》的故事。

女孩 Mary 投入了他的怀抱。纽约市民将蜘蛛侠还尊为了城市英雄。这一天 Peter 看完 Mary 独挑大梁的舞台剧，满心沉浸在骄傲和兴奋之中。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Harry， Peter 叫了出来。对，正是曾经的好友 Harry。 此时 Harry 早已经得知 Peter 就是蜘蛛侠，但他偏执地认为是蜘蛛侠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Peter 追了上去，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但是 Harry 却冷冷一笑，去跟我的父亲解释吧，他会起死回生的。说完就上车扬长而去。 Mary 此时走了出来，她想和 Peter 分享成功的喜悦。两个人来到了郊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中格外的欢喜。但是此时 Peter 放松了警惕。此时天空中一个不明飞行器落在了附近，从里面爬出了一团黑色的物质，悄悄地依附在了 Peter 机车的后座上。 Peter 浑然不知，将这团来自外星的物质带回到家中。这天晚上Peter 满怀欣喜地来到了婶婶的家中。自从叔叔去世， Peter 就只剩下了婶婶一个亲人了。 Peter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心，他决定要向 Mary 求婚。婶婶听完十分的高兴，祝你成功 Peter。 他还将自己的戒指送给了 Peter， 你要把戒指戴到 Mary 的手上。 Peter 点点头，他拥抱了婶婶。沉浸在幸福的 Peter 骑着机车返回了家中。已经深夜了，路上车辆渐渐的稀少。忽然 Peter 感到身后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抓了起来。 Peter 扭头看到正是 Harry， 身穿着诺曼博士曾经穿过的绿衣。原来 Harry 充满了复仇的怒火，被拥有意志力的绿衣诱惑，他继承了绿衣魔的衣钵，两个人在空中打斗了起来。 Peter 险些失去了婶婶送给自己的戒指，他不想和昔日的好友战斗，且战且退，利用自己的优势将 Harry 引入了两栋楼之间的狭窄过道，在中间还拉起了一道坚韧的蛛丝。 Harry 中计，从飞行器上摔落了下来，昏迷了过去。Peter 急忙将他送到了医院， Harry 被推进了急救室。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医生走了出来，你的朋友没有事儿，但是他的记忆会造成缺失，特别是短期记忆。 Peter 走到了 Harry 的病床之前，这时 Mary 也急匆匆地赶来了。 Harry 冲他们微笑着，似乎记不得和 Peter 之间的深仇大恨，彼此心事稍稍地放了下来。纽约警方在重新梳理一个案卷的时候，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曾经开枪打死 Peter 叔叔的罪犯似乎另有其人，是一个名叫 Flint Mark 的人。而这名罪犯在越狱的过程中意外地摔入了科学实验的深坑，在特殊辐射光线之下， Mark 惊人地获得了超能力，他能操纵沙子并且让身子沙化。 Mark 从监狱逃脱了，悄悄地潜入到了纽约城。这天早上 Mary 来到了 Peter 的公寓，他面对报纸上批评家的批评，渴望得到 Peter 的宽慰，但是 Peter 所说的却适得其反。此时收音机中传出了警方出动的声音， Peter 急忙忙地化身成蜘蛛侠赶到了出事地点。原来是一辆在摩天大楼上作业的起重机失控了，打碎了大楼的玻璃，一个年轻女孩被甩出了窗外，她紧紧地抓住窗台惊慌失措。 Peter 认出了女孩正是大学同学格温，急忙飞身将格温救下。这是一个自称名叫 Eddie Brook 的年轻记者，连忙用手中的照相机为 Peter 拍了照。 Eddie 正是格温的男朋友，
性格浮夸，皮特有些不悦，飞身离开了出事地点。几天之后，哈瑞伤愈出院，皮特看出哈瑞记忆力仍然没有恢复，心中忐忑。此时的 Mary 也丢掉了在剧院演出的工作，却没有告诉 Peter。 Peter 面临着爱情和友情的双重危机，他却浑然不知。慢慢从自己作为城市英雄体会到了一种优越感。这天是市民们自发组织的感谢蜘蛛侠活动的日子，人们走上了街头，在广场上集会，格温在众人面前演讲，而 Peter 化身蜘蛛侠来到了人群中间。哈利还有 Mary 都在现场。 Peter 从空中下落，吻他，市民们大声地欢呼。格温大胆地将 Peter 的面具揭开了一半，吻住了 Peter。 Mary 看在眼里，十分的气愤。这个时候空中忽然沙尘滚滚，广场上的人们惊呆了。 Peter 意识到这时有一个超能力的罪犯赶到了，他急忙追了上去，藏身在沙尘中的正是 Mark。 他追随着运钞车，强行打破了汽车，想要抢夺钞票。 Peter 和 Mark 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Peter 发现 Mark 不仅力大无穷，而且浑身都是沙化的，几乎是刀枪不入，道路上陷入到了混乱之中。马克只能放弃了钞票，飞身逃脱了。夜幕降临，皮特来到了一家高级法式餐厅，他和 Mary 约好在这里见面。皮特想要以此机会来向 Mary 求婚，他与经理商量好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端上戒指和香槟，经理笑着点头答应了。满怀期待的皮特坐在了餐桌前，而此时 Mary 到了，两人刚刚交谈几句，这个时候葛温来了。嗨 Peter， 他走了过来。原来葛温一家在这里用餐， Peter 和葛温是同班同学，平时关系还不错。葛温亲昵地将手搭在了 Peter 的肩上，这让 Mary 十分的恼火，他联想起白天 Peter 允许葛温亲吻他的嘴唇。在葛温离开后，气冲冲的他也离开了。 Peter 设计的浪漫求婚计划泡汤，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了家中，却没有料到婶婶告知自己，警方发现曾经杀死 Ben 叔叔的另有其人，正是操纵沙尘的超能力者 Mark。 这让 Peter 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他将自己锁到了家里一连几天，甚至拒绝了 Mary 前来安慰的好意。这天深夜， Peter 化身成蜘蛛侠躺在了床上，那团一直潜伏在 Peter 家中的黑色物质悄悄地爬上了 Peter 的身体。 Peter 慢慢地昏睡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身上的蜘蛛衣变成了黑色，他的身体力量更加强大了，超能力也愈加运用自如。第二天， Peter 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康纳教授。康纳教授透过显微镜看清了不明物质，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不明物质，它有极强的寄生特性，不要让它依附在你的身上。但是 Peter 却不以为然。回到家中， Peter 听到了收音机中第一东亚银行被抢劫，而犯罪者似乎正是 Mark。 Peter 急忙穿上黑色的蜘蛛衣赶到了出事地点，他追踪 Mark 到了下水道。 Peter 质问着 Mark， 猛然出手， Mark 被 Peter 的连环攻击打的是手忙脚乱。 Peter 打开了下水道的水管，涌出的地下水对 Mark 的沙化身体造成了致命伤，他很快地消失在了水中。Peter 感到浑身充满了狂暴的力量，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这一天， Peter 被 Mary 约了出去，他们在公园的桥上见面。 Mary 告诉他自己已经不爱他了，有了另外喜欢的人，这让 Peter 备受打击。但是 Peter 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记忆苏醒的 Harry 所做。
哈瑞威胁 Mary 在感情上给予 Park 致命的一击。伤心失望的 Peter 找到了 Harry， Harry 以胜利者的姿态嘲弄着 Peter。 回到家中的 Peter 左思右想，陷入到了一种极端的心理之中。他深夜来到了 Harry 的别墅，两人厮打了起来。 Peter 将 Harry 打倒在地，愤怒地用语言侮辱了 Harry 之后扬长而去。从此 Peter 像变了一个人，常常身着黑色的蜘蛛衣行走在街头。这一天 Peter 来到了记者 Eddie 所在的报社，揭露了他使用假照片的劣迹。 Eddie 身败名裂，被赶出了报社，从此他深恨 Peter。 Mary 失去演员工作后一直在一家酒吧做服务生。 Peter 故意带着格温来到了那间酒吧，扰乱了 Mary 的工作，差点和酒吧工作人员大打出手。这一切都让 Mary 十分的难堪，她眼看着眼前几乎认不出来的 Peter， 伤心至极。你是谁？ Mary 带着哭腔问道。 Peter 在一瞬间似乎又找到了自己，他深夜爬到了教堂的顶端，在钟楼上反思着发生过的一切。钟声响起来，Peter 感觉身上寄生的黑色物质似乎受到了重创，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将黑色的蜘蛛衣脱了下来。没想到在钟楼下站着的正是 Eddie， Eddie 接受了黑色物质的寄生，化身成为了黑色蜘蛛。他找到了死而复生的 Mark， 劝说 Mark 与他联手杀死蜘蛛侠。 Mark 同意了，两人开始了对蜘蛛侠 Peter 的复仇计划。这一天 Peter 观看电视直播，原来 Mark 和 Eddie 绑架了 Mary 作为人质，要挟着蜘蛛侠前来。 Peter 重披红蜘蛛的战袍，找到了好友 Harry。 Harry， 我需要你的帮助。但是 Harry 却拒绝了他， Peter 无奈之下只能是孤身上阵。Mary 被 Eddie 以蛛网绑在了高空中的一辆汽车里， Peter 急忙飞身上去想要解救 Mary， 却不料 Eddie 等待已久，与 Mark 一起发难。 Peter 双拳难敌四手，与 Mary 都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正在危急时刻，天空中传来了熟悉的滑翔一声，原来是 Harry 前来救援，他终于原谅了 Peter。两个人联手对付着 Mark 和 Eddie， Eddie 以阴险的一招偷袭， Peter 猝不及防。正当他要对 Peter 致命一击的时候， Harry 以身体挡下了这一击。愤怒的 Peter 击败了 Eddie， 但是 Harry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Peter 看着 Harry 露出勉强的微笑，心中十分的痛苦。 Mary 也已经获救，他们静静地守在 Harry 的旁边，看着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几周之后， Peter 来到了 Mary 工作的酒吧，向刚刚唱完一曲的 Mary 伸出了手。 Mary 走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0: 刚才我们讲的是蜘蛛侠三的故事，它作为续作有了更加丰富的元素，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对蜘蛛侠 Peter 做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最终蜘蛛侠打败了强大的对手，赢得了 Harry 的友情， Mary 的爱情，以及对手 Mark 的尊重，让蜘蛛侠的故事渐渐走向了更深远的境地。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经典的动作大片《导火线》。该片讲述了一群警察与黑帮分子之间的生死较量。
2: 我的职责就是警察抓贼了。
3: 有警察下车！
4: 你把人那么凶，要暴露了，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5: 知道，我比你还怕。

0: 帮那群混蛋呢、啊。
1: 你带路不去的。
2: 我没得选。
3: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现代香港。重案组警察马军嫉恶如仇，精通搏击，为了维护香港的治安屡建奇功。但是同时，马军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往往出手过重，导致他受到了上峰的调查。在当时香港黑道横行的越南帮，三兄弟气焰嚣张，无视法律，上司就派马军的同事华生打入到越南帮的内部，取得了三兄弟的信任。这三个人的老大名叫阿扎，老二名叫托尼，老三叫阿虎，他们都是心狠手辣之徒。这天晚上，三兄弟和一个名叫阿山的毒贩在一家酒吧秘密的会面，华生也跟随其中。阿山同意让三兄弟运送一批毒品到越南，华生早早的就将情报递送到了重案组的马军手里。双方刚刚谈妥，马军就带领着警队来到了酒吧。华生故意装醉，将酒泼到了马军的脸上，马军呢也装作不认识华生，将他打倒在地。由于没有证据，马军并不能将越南三兄弟绳之以法，反而让自己陷入到了调查组的质问之中。一名女督察严肃地说，马警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出色的警员，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办案方式。马军冷笑着离开了，他认为警察抓贼天经地义，并不认同上峰的优柔寡断。毒贩阿山的货物被越南帮三兄弟吞掉了，华生眼看着三兄弟越发的无法无天，于是在一处海滩约见了马军。另一名知情的重案组上级黄警官也一同前来，华生向黄警官诉苦，想要脱离卧底的身份，但是黄警官劝华生和马军精诚合作，继续跟进，华生无奈只好听从了。与此同时，越南帮三兄弟采取了非常手段对付香港黑道上的一些话事人，老大名叫四眼。

托尼事先策划了一系列的手段，查清楚了四眼的妻儿，以暴力相威胁，四眼无奈之下只能屈服。自此三兄弟在香港黑霸称霸一方，无人敢管。华生看在了眼里，心中愤怒。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华生以约了朋友为借口回到了家中，只有在自己的家里他才能感到片刻的安宁。女友秋迪来到了华生租住的房间，秋迪并不知道华生是警察，以为他就是一个黑道的小混混，但是秋迪很爱这个看上去吊儿郎当的男人。一夜过去了，华生陪同着三兄弟之中的阿虎来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一辆汽车刚刚开出，车里坐的正是毒贩阿山一家。原来阿虎奉着托尼的命令报复阿山。华生看着阿山在车里被阿虎砍得浑身是血，心中不忍，急忙大喊道：有警察，快走。阿虎这才收手，上车和华生扬长而去。重伤的阿山在医院里面对赶来的重案组黄警官，非常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我要做污点证人，指证越南帮。黄警官马上让华生来到了警局，马军也闻讯赶来。由于有阿山作证，三人商定计划，开始对越南帮三兄弟实施抓捕。几天之后是三兄弟母亲的生日，三个人对母亲十分的孝顺，但是母亲患上精神病，根本无法认清楚自己的儿子。黄警官事先联络了黑道话事人四眼，也决定协助警方铲除越南帮。于是在寿宴的当晚，越南帮邀请的黑道朋友一个也没有到场。阿虎暴跳如雷，狡猾的托尼渐渐地感到情况不对，走到阿扎面前低声地说：哥，出事了。阿扎也感到了事情不对，和托尼商量之后决定分头行动，由阿扎驱车带母亲先行赶往码头。托尼带着阿虎和华生赶到了他们秘密藏钱的金库，华生看着堆积如山的赃款感觉不妙，急忙借回去锁门之机悄悄地打电话给马军，他们拿走了钱准备走，再联络。说完华生匆匆挂上了电话。托尼对华生产生了疑心，他自己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发动了汽车，并将华生的手机要了过来。华生感到自己十分的危险，但他还不能轻举妄动。三人驱车匆匆地向码头逃窜，此时黄警官布置重案组分成两路追捕三兄弟，马军单独驾车追踪着托尼和阿虎，托尼驾驶的车子渐渐地驶入到郊外。他拨通了华生的上一通电话，电话另一头的马军听到对方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正在去码头。这句话刚刚说完，华生打开了车门，从高速行驶的汽车上跳了出去。托尼掉头驾车撞向了华生，华生被汽车顶下了一旁的山崖。托尼和阿虎扬长而去，而另外一路黄警官带领手下抓获了逃向码头的阿扎。跌落山崖的华生双腿骨折，昏迷了过去，所幸被路人发现并且送往了医院。闻讯赶来的秋迪大声斥责着守候在急救室前的黄警官和马军。马军冷静地说：华生是我的搭档，他也是警察。这句话让秋迪感到有些吃惊，但是很快的被担心的痛苦压了下去。所幸华生并没有生命的危险，马军赶回了警局。马军发现三兄弟的母亲精神失常，将他送到了养老院。阿扎被法院正式的起诉，并被收监入狱，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三个月后是华生出院的日子，马军看着秋迪陪伴着驾着双拐的华生，心里觉得有些愧疚。他并不知道这个案件还远远的没有结束，托尼和阿虎秘密地潜回了香港，将母亲从老人院接了出来，暂时在郊外的一栋废弃的房屋中安身。托尼决定一旦救出了在

0: 哥阿扎就马上的离开香港。托尼探听到重案组为了庆祝华生出院，要在他的家里办一个聚会，他将炸弹塞入到烤鸡之中，计划以送外卖的形式送入到华生家。聚会这天，黄警官和马龙等人带来了一台电动按摩椅。黄警官悄悄地告诉华生，马军买这台按摩椅花了3万多，这让华生有些感动。这时托尼的手下送来了装着炸弹的烤鸡，大家围坐在桌前，黄警官主动地端着盘子要去加热一下。他走进房间，将烤鸡放进了微波炉。这时托尼的手下按下了引爆装置，一声巨响过后，火焰奔腾，黄警官被烟雾吞噬了，他倒在了血泊当中。黄警官殉职后，新长官接替他管理重案组，但是新长官却下令重案组全体放假，不许追查此案。马军和华生十分的愤怒。几天之后，阿扎就要上法庭了，但是出庭的证人都被托尼一个个的杀死，唯一知道内情的只剩下了曾在越南帮做卧底的华生。秋迪在爆炸中受伤了。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十集，特雷西利亚夫人叹了口气，她压低的声音说道，您知道马修就是在这儿淹死的吗？知道。很多人对我留在这里颇感意外，他们可真傻。在这儿我总能感觉到马修离我很近，整栋房子里到处都是他，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会觉得孤独和不自在。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起初我希望用不了多久我就能随他而去，尤其是我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每况愈下时，然而似乎危非尝不到，酒若耐苟延。我就是那种常年卧病在床却又永远死不了的人。他边说边愤怒地捶打着枕头，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乐意这样。我总是希望我的大限能来得痛快一些，那样我就可以和死神面对面，而不要让我觉得他偷偷摸摸跟在我身后，总是在我身边强迫我按部就班的一次又一次蒙受病痛带给我的羞辱。自己越来越无助，越来越需要依靠其他人。
6: 不过我相信那些都是些忠心耿耿的人。您有一位忠实的女仆吧？您说巴雷特就是领您上来的那个。那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慰藉呀，一个看起来令人生畏的母老虎，但是绝对忠心耿耿。
5: 他跟随我很多年了。
6: 而且我得说，您还很幸运能有个二顶小姐。
5: 您说的不错，能有玛丽我很幸运。
6: 她是您的亲戚，
5: 一个远房表亲。
6: 她是那种非常无私的人，
5: 活着就是要为其他人做出牺牲的。
6: 她照顾她父亲，那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对人极其苛刻。
5: 她死后，我恳请玛丽搬来和我一起住，而玛丽来的那一天，我祈求了上帝。
6: 您是不知道，大多数陪护人有多招人讨厌，都是些既没用又无聊的货色，他们的愚蠢简直能把人逼疯。他们来做陪护是因为也干不了其他更好的工作了，而有了玛丽这样既渊博又聪明的人陪伴，真是太棒了。他拥有真正一流的头脑，不让须眉，他还博览群书，跟他可以无所不谈。而且他在处理家务事上也是同样的精明，他把这个家打理得井然有序，让仆人们都开开心心，他消除了一切纷争和猜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猜就是凭借他的老练吧。
7: 啊，他和您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吗？
5: 12年？啊，不，比那更长，13年或者14年差不多吧。他一直都是我偌大的安慰。
6: 特里夫斯先生点点头。特雷西里安夫人用他半睁半闭的眼睛看着他，忽然说道：
5: 怎么了？您在担心什么事情吗？
7: 啊，一点琐事，只是小事一桩。
6: 您的眼光真犀利。
5: 啊，我喜欢研究人。马修的心里要是有任何事情，我总是立刻就能知道。
6: 他叹了口气，向后靠回他的枕头上。
5: 我现在必须要跟您说晚安了。
6: 这是女王式的逐客令，但又毫不失礼。
5: 我感觉很累，但能和您聊聊天真是非常非常愉快。希望您能很快再来看我吧。
7: 您尽管放心，我会记住您这番美意的。只希望我今天没有叨扰太久。
5: 啊哈哈，没有。我总是突然一下就感到很疲倦。您走之前帮我拉一下那个铃，可以吗？
6: 特里夫斯先生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那个末端带着巨大流苏的老式铃绳。
7: 啊，年代相当久远了呀。
5: 我的铃吗？是啊，没有哪款时髦的电铃适合我。他们3天2头出故障，还得让你按个不停。这种老式的铃就从来不出毛病，我一拉绳，楼上巴雷特的房间就会响，铃就挂在他的床头，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耽搁过。如果他没有及时过来，我就会马上再拉一次。
6: 特里夫斯先生走出房间的时候，听到铃声被拉了第二次，清脆的铃声在他头顶某处回响着。他抬起头来，注意到了沿着天花板走行的铃线。巴雷特急匆匆地走下一段楼梯，从他身旁经过，向他女主人的房间走了过去。特里夫斯先生缓缓地走下楼去，这段向下的路程他并没有动用那部小电梯，心中的迷惘让他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所有人都聚集在客厅里，玛丽奥尔丁一见他立刻提议开始打桥牌，不过特里夫斯先生以马上就要动身回去为由婉言谢绝了。
7: 我的旅店是那种传统老派的，他们不希望任何客人午夜之后还在外面晃荡。
6: 美威尔说，你那会儿还早

0: 才10点半，我想他们不至于把您锁在门外吧。啊，不会的。实际上我倒怀疑那道门在晚上究竟锁不锁呢。9点钟门就关了，不过客人只要转动把手就能进去。这里的人似乎非常随意，但我想他们相信本地居民的诚实也无可厚非。
1: 这里白天的时候当然没有人锁门，
0: 玛丽说，
1: 我们家一整天也都是大门敞开，不过到了晚上我们会锁上门的。
2: 巴尔摩楞尔宅邸怎么样？
0: 特德拉蒂姆问道。
2: 那幢房子有高有怪，一看就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暴行。
0: 他算是名副其实了，特里夫斯先生说，让人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舒适。床很好，烹饪也不错，还有很宽敞的维多利亚式衣橱。巨大的浴缸周围包的都是桃花心木。
1: 您不是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事让您觉得有些恼火吗？
0: 玛丽问道。啊，是的，我很仔细的写信预定了1楼的2个房间。你也知道我的心脏不好，不能爬楼梯。当我到达的时候，很生气地发现没有我预定的房间，而我被分配到了顶楼。我必须承认，那两间其实也非常舒适。我提出了抗议，不过似乎是由于一个本来打算这个月去苏格兰的老房客生病了，房间的确没法腾出来。
1: 我猜是卢肯先生吧。
0: 啊，我相信就是这个名字。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随遇而安了。所幸的是，旅店里有一部很好的自动电梯，这样一来，我还真的没遭什么罪。
1: 凯说，特德，你为什么不搬到巴尔摩勒尔宅地来住？这样你来这儿就方便多了。
2: 哈，我觉得那儿看上去不太合我的意。
0: 说得很对，拉蒂莫先生。特里夫斯先生说道，那里可能根本不是你待的地方。
1: 不知为什么，
0: 特德拉蒂姆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2: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玛丽奥尔丁感到了一丝局促，连忙岔开话题，说起时下报纸上一件很轰动的案子。
1: 我知道他们在肯特镇的那件行李箱案子中又扣押了一个男人。
0: 这已经是他们扣押的第2个人了。内维尔说，我希望这次他们找对人了。即使是他干的，他们可能也没法抓他。特里夫斯先生说。罗伊德问道，证据不足吗？是的。
1: 不过凯说，我想他们最后总是能找到证据的。
0: 啊，并不总能找到。斯特兰奇太太，你要是知道有多少人犯了罪还能够逍遥法外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1: 您是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被发觉？
0: 不仅如此，曾经有一个男人，他提起了一件2年前的案子，警方知道是他犯下了那几桩幼童谋杀案，确信无疑，但是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有2个人给这个男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尽管这些不在场证明是假的，却又没法证明他们是假的，于是这个杀人凶手就无罪开释了。
1: 啊，这也太可怕了。
0: 玛丽说。
2: 托马斯·罗伊德磕了磕他的烟斗，以他那平静而深思熟虑的声音说道，
0: 这更确定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很多情况下
2: 人们不诉诸法律而自行解决也是有道理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罗伊德先生？
2: 托马斯开始重新填满他的烟斗，他一边急匆匆语无伦次地说着话，一边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敲着自己的双手。
0: 假定你知道了一件肮脏卑鄙的勾当，知道干这件事的人不必对现有的法律负责，也就是说他能够逃脱惩罚，那么我认为别人对他自行处置是合情合理的。
2: 特利夫斯先生热切地说道，这是个最要不得的主张，洛伊德先生，这种行为是极其不正当的
0: 啊，不敢苟同。您知道我的假设前提是事实已经得以证实了，只是法律对此无能为力，那动用私刑也是不可原谅的。
2: 托马斯微微一笑，那是温文尔雅的一笑。
0: 我不同意，如果一个人理应被绞死，我倒是不介意亲自动手来干这件事，再然后就该轮到你接受法律的惩罚了。
2: 托马斯依然微笑着说道，
0: 当然我肯定会很小心的，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多多少少采取点卑劣的手段。
2: 奥德里他清脆的声音说道，你会被发现的，托马斯。
0: 事实上我不认为我会被发现，我曾经知道一个案子。
2: 特里夫斯先生欲言又止，他歉疚地说道，
0: 要知道犯罪学是我的一大爱好，
2: 请说下去。
0: 凯说，在刑事案件方面我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让人感兴趣。很可惜，多数杀人犯都很无趣，而且鼠目寸光。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1: 啊，快讲，我喜欢谋杀案。
2: 特利夫斯先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来，显然是在字斟句酌。
0: 这个案子涉及一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和性别我就略过不提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在玩弓箭，其中一个孩子射中了另一个孩子的要害部位，结果那孩子死了。在审讯时活着的孩子彻底心神错乱，大家只能对这次意外表示同情，并且对那个不幸的始作俑者表达了安慰。
2: 他停了下来，特德拉蒂莫问道，这就完了？
0: 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不过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就在事故发生之前的某一天，一个农民碰巧经过那附近的一条林间小路，在那里他曾经注意到一个孩子在一片小的林间空地上练习弓箭。
2: 他又停了下来，一边让大家去领会他话中的含义。
1: 您的意思是？
2: 玛丽奥尔丁难以置信地说道，
1: 这并非是一起事故，而是有意为之。
0: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不过在审讯的时候，据有人说，这两个孩子都不太会使用弓箭，结果才会乱射一起。
1: 而事实不是这样，
0: 对于其中的一个孩子来说，事实肯定不是这样。
1: 那，这个农民是怎么做的？
2: 奥德里屏住了呼吸说道，
0: 他什么也没做，我一直都不确定他这么处理究竟对不对。这件事事关一个孩子的未来，他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有疑问的时候还是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2: 奥德里说，但是您自己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毫不怀疑，对吗？ 特里夫斯先生严肃地说道。

0: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一场设计的非常巧妙的谋杀，一场事先经过了缜密策划，并且由一个孩子实施的谋杀。德德拉蒂莫问道，这么说有依据吗？啊，当然有。孩子们之间开的玩笑，说的一些刻薄话，这些就足够激起敌意和仇恨了。小孩子是很容易记仇的。玛丽叫道，可是竟然还会如此的深思熟虑。特里夫斯先生点点头，没错，这种深思熟虑是很可怕的。一个孩子把蓄意杀人的念头深藏心底，日复一日的默默练习，最后一时中地，看似笨拙的一射酿成了大祸，还有那装出来的悲痛和绝望，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很可能在法庭上说出来都没有人会相信。
1: 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0: 太好奇地问道。我相信他改名换姓了，在案件公开审理之后，这么做也算明智。那个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就在世上的某个地方，问题在于他是否依然怀着一颗杀人的心。他又深思熟虑地加上一句，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不过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能够认出这个小凶手。
2: 想必认不出来了吧？
0: 罗伊德提出了异议。可以的，他身上有一个独特之处。好了，我不想再谈论这个了，这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我真的必须回去了。
1: 他站起身来。
0: 玛丽说，
1: 您想先喝一杯吗？
0: 酒摆在屋子另一头的桌子上，托马斯·罗伊德离那里比较近，他走上前去，拔出了威士忌酒瓶的瓶塞。
2: 威士忌加苏打水可以吗，特里夫斯先生？
3: 拉蒂姆，
2: 你喝什么？
0: 梅威尔低声对奥德里说，
4: 今夜真美，出去一小会儿吧。
0: 第十一集。他一直站在窗旁看着月色下的露台。梅威尔从奥德里身边走过，站在外面等着。奥德里把身子转回屋里，迅速地摇摇头，
5: 不，我累了，我想我该去睡觉了。
0: 他穿过屋子走出了客厅，凯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5: 我也困了，你呢，玛丽？
1: 是啊，我也一样。晚安，特里夫斯先生。照顾好特里夫斯先生，托马斯。
6: 晚安，奥尔丁小姐。晚安，斯特兰奇太太。
1: 我们明天会过去吃午饭，特的。
0: 凯说，如果天气还像今天这么好，我们可以去海边游泳。
2: 啊，我会去找你的。晚安，奥尔丁小姐。
0: 两个女人离开了房间。特德拉蒂莫对特里夫斯先生亲切地说道，
2: 我跟您顺路，先生，我往渡口那儿走，正好会路过旅店。
6: 谢谢你，拉蒂莫先生，有你的陪同我很高兴。
0: 尽管特里夫斯先生已经宣布了他要动身回去的意愿，不过看上去并不特别着急，他不慌不忙，欣然啜饮着他杯中的酒，把精力都放在了从托马斯·罗伊德那里打听马来亚的风土人情上。托马斯·罗伊德的答案始终都是只言片语，想要从他嘴里问出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跟打探国家机密一样困难。他看起来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某些空想之中，心不在焉，很难打起精神来回答问题。特德拉蒂莫有点坐不住了，他看上去既无聊又不耐烦，急于离开。他突然打断了谈话，高声叫道，
2: 我差点忘了， 我给凯带来几张他想要的留声机唱片，就放在大厅里，我去拿来。你明天能告诉他一声吗？乐意的。
4: 对方点点头，特德离开了房间。
6: 那个小伙子生性有点毛躁，
4: 特里夫斯先生低声说道。洛伊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2: 老律师追问道，
6: 我想他是斯特兰奇太太的朋友吧。
4: 托马斯说，
6: 是凯斯特兰奇的朋友。
4: 特里夫斯先生微微一笑，
6: 啊，是，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绝不会是前一任斯特兰奇太太的朋友。
4: 洛伊德断然说道，
6: 对，他不会是。
4: 接着看到对方诧异的眼光，他有些脸红地说道，
6: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洛伊德先生，你才是奥德里斯特兰奇太太的朋友，不是吗？
4: 托马斯·洛伊德慢悠悠地用烟袋里的烟叶填满烟斗，他的眼睛注视着手上的动作，小声咕哝道，
6: 是，差不多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她肯定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吧。
4: 托马斯·罗伊德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
6: 两个斯特兰奇太太同在一个屋檐下，有点让人尴尬吧。
4: 是，
6: 是的，有点。对于原先的斯特兰奇太太来说，处境很艰难呢。
4: 托马斯·罗伊德的脸涨得通红，
6: 极其艰难。
4: 特里夫斯先生俯身向前，冷不丁地抛出一个问题，
6: 那他为什么要来？洛伊德先生，
2: 我想，
4: 对方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6: 他不喜欢拒绝吧？拒绝谁？
4: 洛伊德笨拙地挪了挪身子，
6: 事实上，他总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九月初。而特雷西利安夫人邀请内维尔斯特兰奇和他的新太太同时也来。
4: 老绅士的声音中很微妙地带着一种礼貌的质疑。
6: 至于这个，我相信是内维尔自己要来的。那么说，是他渴望着这次重聚。
4: 洛伊德不自在地动了动，避开了对方的眼神，回答道，
6: 我想是吧，难以理解，哼，就是蠢事一桩。
4: 托马斯·罗伊德被惹的话也多了起来，
6: 啊，会让人觉得有些难堪，可不，哼，现如今人们就愿意做这种事。
4: 托马斯·罗伊德闪烁其词，
6: 我怀疑这会不会是其他人的主意。
4: 洛伊德瞪大了眼睛，
6: 还能是谁？
4: 特里夫斯先生叹了口气，
6: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好心朋友，总是急于替别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总是会出一些馊主意。
4: 他突然住口不言，因为内维尔斯特兰奇从落地窗外溜达回来了。与此同时，特德拉蒂莫也从大厅那边的门走进屋来。
2: 嗨，特德，你拿的那是什么？
4: 内维尔问道。
2: 啊，给凯的留声机唱片，他让我给他带过来的。
4: 哦，是吗？他可没告诉我。有那么一刻，两个人之间有点剑拔弩张。紧接着，内维尔向托酒盘走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速打水。他喘着粗气，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享受了刺激，闷闷不乐。特里夫斯先生曾经听人提起过内维尔，说他是那个姓斯特兰奇的走运家伙，得到了世上任何人都想要得到的一切。不过此时此刻，他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个快乐的人。

0: 关于马来联邦的事儿，特特咧着嘴笑道，想从寡言少语的托马斯嘴里问出点东西来，可真是件苦差事啊！不一般的家伙，洛伊德。内维尔说，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样子，自顾自地抽着他那个老掉牙的烟斗，听着别人说话，偶尔嗯啊几句，看上去聪明的就跟只猫头鹰似的。特里夫斯先生说，或许他思考的更多吧，现在我真的得走了，有空早点再来看看特雷西莲夫人吧。梅梅尔陪着两个人走到大厅里的时候说道，您能让他心花怒放，他现在跟外部世界接触的太少了，他人特别好，不是吗？
1: 是的，的确如此，他是个极其健谈的人，能激励人。
0: 特里夫斯先生小心地穿好自己的大衣，围好围巾，再次道过晚安以后，和特德拉蒂莫一起上路了。实际上，巴尔莫勒尔宅邸离这里只有大约100码远，就在道路的一个转弯处，它耸立在那里，古板而令人生畏，是这条落伍的乡间街道的第一前哨站。特德拉蒂莫要去的渡口还要再往前下坡走200-300码，位于河道最狭窄的地方。特里夫斯先生在巴尔莫勒尔宅邸门前停住了脚步，伸出手来，
1: 晚安，拉蒂莫先生，你还要在这儿待很久吧？
0: 特德微微一笑，洁白的牙齿一闪，
2: 看情况吧，特里夫斯先生，我还没空感到厌烦呢。
1: 没错没错，呵呵，我想也是，我才就像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无聊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还有比这更糟糕的。
2: 比如说？
0: 特德拉蒂姆的嗓音柔和悦耳，不过里面暗藏着一些其他的东西，某些不太容易说清楚的东西。
1: 这个我留给你自己去想想吧，拉蒂莫先生，你知道我不会冒昧的给你忠告，像我这种老顽固给出的忠告总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或许这样也对，谁知道呢？不过我们这些老糊涂愿意认为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要知道，在一生当中，我们见过太多事情。
0: 一片云遮住了月亮，街道变得一团漆黑。黑暗之中，一个男人的身影走上斜坡，向他们走来。
3: 是托马斯·罗伊德。刚刚下去，到渡口那边，散了会儿步。
0: 因为嘴里叼着烟斗，他说话的时候有些口齿不清。
3: 这是您住的旅店？
0: 他问特里夫斯先生。
3: 看起来您被锁在外头了。
1: 我不这么认为，
0: 特里夫斯先生说。他转动巨大的球形黄铜门把手，门应声而开。
3: 我们送您进去吧。
0: 三个人走进了大厅，由于只有一盏电灯亮着，这里一片昏暗，大厅内空无一人，一股残羹冷炙、满布灰尘的天鹅绒以及好闻的家具上光剂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突然，特里夫斯先生恼火地惊叫了一声，他面前的电梯上挂着一个告示牌，电梯故障。
1: 哦天哪，
0: 特里夫斯先生说，
1: 这下可伤头脑筋了，我还非得爬这么多楼梯不可了。
3: 太糟糕了，
0: 洛伊德说，
1: 难道没有货物电梯
0: 用来运行李之类的吗？
1: 恐怕没有，这部电梯什么都干。
3: 好吧，我只有慢慢

0: 阿拉啊，两位晚安。
1: 他缓缓地踏上了宽阔的楼梯，洛伊德和拉蒂姆跟他也道了晚安，随后来到黑漆漆的街上。一段沉默之后，洛伊德突然开口说道：好吧，晚安。
2: 晚安，明天见。
1: 好的。德德拉蒂莫轻快地迈着大步走下山坡，直奔渡口而去。托马斯·罗伊德站在原地注视了他片刻，随后便不紧不慢地朝着相反方向的海鸥角走去。月亮从云层后探出头来，沿溪再一次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之中，
2: 就像夏天一样，
1: 玛丽·奥尔丁喃喃自语道。他和奥德里正坐在复活节海湾酒店那幢宏伟建筑下方的沙滩上。奥德里穿着一身白色的泳衣，看上去就像一具精致的象牙雕像。玛丽没有下水游泳，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凯正脸朝下趴在那里，把他古铜色的四肢和后背暴露在阳光之下。他不满地说道：
2: 唉，这水也太凉了。可不嘛，这已经是九月了。
1: 玛丽说。
2: 英格兰总是这么冷。
1: 凯不满地说道。
2: 我多希望我们这会儿是在法国南部啊，那真的很热。
1: 特德拉蒂姆在他的另一边也咕哝道。
3: 这儿的阳光压根儿就算不上阳光。
2: 你不下水吗，拉蒂姆先生？
1: 玛丽问道。
2: 凯哈哈大笑起来。特德从来不下水，他就喜欢像只蜥蜴那样晒太阳。
1: 他伸出一个脚趾头捅了捅特德。特德纵身而起。
3: 唉，起来走走吧，凯，我冷了。
1: 他俩一起沿着沙滩走去。玛丽注视着他们小声说道：
2: 像只蜥蜴那样。哼，多倒霉的比喻呀。
1: 奥德里问道：你觉得它像吗？
2: 不太像，蜥蜴会让人想起非常温顺驯服的东西，我可不觉得它很温顺。
1: 是啊，奥德里若有所思地说，
2: 我也不觉得。他俩在一起多合适啊。
1: 玛丽瞅着那一对远去的背影说道：
2: 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挺般配的，不是吗？我想是的，他们喜欢同样的东西。
1: 玛丽继续说道：
2: 还有着同样的观点，而且连说的话都是一样的，真是万分遗憾呢。
1: 他停下不说了。奥德里突然问道：遗憾什么？
2: 我要说的是，内维尔遇见了他，真是个遗憾。
1: 奥德里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玛丽暗自称之为奥德里是冷若冰霜的表情爬上了他的脸庞。玛丽赶紧说道：
2: 我很抱歉，奥德里，我本不该说这些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当然是我太傻了。我还觉着你已经从这件事中缓过来了呢。
1: 奥德里慢慢转过头来，他面无表情，心平气和地说道：
2: 我可以跟你保证，这种事没有什么缓不缓得过来的。我对这件事已经麻木了。我希望，衷心希望凯和内维尔能够一直很幸福地走下去。你真是太好心了，奥德里。这不是我好心，只不过事实如此罢了。不过我也确实觉得，总是沉溺于过往没什么好处，发生了这种事情可太遗憾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又何必旧事重提呢？我们还不是得继续过好眼前的日子。我想，
1: 玛丽诚挚地说道，
2: 像凯和特德这样的人能够令我感到兴奋，是因为他们和我所遇见过的任何人任何事都如此的不同。
4: 是啊，我想他们也是，
2: 甚至像你。
1: 玛丽突然带着些酸楚说

也有过我或许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经历。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快乐，非常不快乐，但我还是忍不住会觉得，即使这样也比什么都没有强。空虚呀。玛丽重重地说出了最后几个字，奥德里瞪大了眼睛，显得有点吃惊。我从来都没想到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没想到吗？玛丽竟然一笑，啊，亲爱的，这只是一时发发小牢骚而已，我真不是有意这样说的，只是在这里陪着卡米拉住。奥德里慢悠悠地说道，对你来说确实不可能特别愉快，即使他是个挺可爱的人，给他读书念报，安排仆人做家务，还从来都不能出去休假。我衣食无忧，具有定所，你是唯一一个我总也捉摸不透的人。你瞧，我永远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许，奥德里严肃地说，这样也好。他打了个寒颤。玛丽叫道，你冷了？是，我想我得去加件衣服，毕竟已经是九月份了。玛丽奥尔丁独自留了下来，他凝视着水面上的倒影，此刻潮水正在退去，他伸开四肢躺在沙滩上，闭上了眼睛。他们在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尽管已经过了旅游旺季，这里依然几乎座无虚席，充斥着孤里古怪、相貌各异的人。也对，这本来就是休闲的一天，用来打破平时日复一日的单调乏味，这同样也是一种解脱，让人逃离那种不安的感觉，逃离近些天来弥漫在海鸥角的紧张氛围。这本不是奥德里的过错，可是内维尔特德拉蒂摩猛然间一屁股坐在了他身旁的沙滩上，打断了他的思绪。玛丽问道，你把凯怎么了？特德简洁地回答道，他被他的法定所有人领回去了。他的语气中的某些东西令玛丽奥尔丁坐了起来。玛丽扫了一眼那片金光闪闪的沙滩，看到内维尔和凯正在水边漫步，接着玛丽又迅速瞥了一下身边的这个男人。玛丽原本认为他就是个百无聊赖、离奇怪异，甚至带有几分危险意味的家伙，而此时玛丽第一次觉得他看到了一个受了委屈的年轻人。他暗想，他爱上了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而之后内维尔出现并把他抢走了。他轻柔地说，我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这就是一句客套话。玛丽奥尔丁除了客套话之外很少说别的，这是他说话的方式，不过他语气中带着一种意味，这还是第一次，一种友善的意味。特德拉蒂摩对此做出了回应，或许能过得跟我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愉快。我很抱歉，不过实际上你一丁点都不在乎，我是个外人，一个外人有什么感受、什么想法，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转过头去看着这个愤愤不平的英俊小伙子，特德以挑衅的眼神回看着玛丽，玛丽就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缓缓说道，我明白了，你不喜欢我们。特德不耐烦地笑了，你指望我会喜欢你们？玛丽沉思道，你知道吗，我还真是这样盼望着。当然了，人们会把太多的事情视为理所应当，人本来应该更谦逊一些的。是啊，我的确没想到你会不喜欢我们，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尽力款待你，当你是凯的朋友。可不是嘛，当我是凯的朋友。哼，这句话脱口而出带着愤恨。玛丽怀着消除敌意的真诚说道，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0: 真心的希望。你究竟为什么不喜欢我们？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特德拉蒂姆恶狠狠地说出了四个字：自命不凡。
1: 自命不凡？
0: 玛丽并无怨怒地问道，同时心里不偏不倚地仔细掂量着这个罪名。
1: 是的，
0: 我明白，我们看上去可能会给人这种印象。你们就是这样的，你们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都看成理所当然，你们还给自己圈出一片小天地，从而把草民们拒之门外，自己则在里面高高在上，快活享乐。而像我这样的人，在你们眼里跟外面的动物也没什么两样。
1: 我很遗憾。
0: 事实如此，不是吗？
1: 不
0: 全是这样。或许我们很愚蠢，很刻板无趣，但我们并没有心怀恶意。我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想必从表面上看来就是你所说的自命不凡。但是说真的，你要知道，我内心是很通人情的。此时此刻我感到很难过，因为你并不快乐，而我希望我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如果这么说的话，你真是太好了。停顿了一下之后，玛丽轻柔地说道，你一直都爱着凯吗？
2: 差不多吧。
0: 他呢？
2: 我想也是，直到斯特兰奇出现。
0: 而你还依然爱着他？
2: 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
0: 过了片刻，玛丽平静地说道，你离开这里不是更好吗？
2: 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因为你在这里只会让自己觉得更痛苦。
2: 特德看着他笑了起来，哼，你是个好人。不过对于在你们这个小天地周围徘徊着的动物，你可就知之甚少了。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很多事情。
0: 什么事情？
2: 走着瞧吧。
0: 奥德里穿好衣服以后，沿着沙滩走去，来到了岩石最突出的地方。托马斯·罗伊德正坐在那里，冲着对岸抽着烟斗，河对岸恰好处理着洁白宁静的海鸥叫。托马斯转过头看着奥德里走近，但他没有挪动，他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两个彼此非常熟悉的人沉浸在一种安逸的静默之中。最终还是奥德里打破了沉默，说道，
1: 看起来多近呢。
0: 托马斯向海鸥角所在的地方看去，
2: 是啊，我们可以游回去。
1: 这会儿的潮水可不行。卡米拉曾经有一个女仆，非常喜欢游泳。过去只要潮水合适，她经常在两岸之间游过来又游回去。那必须得是在潮水比较低或者比较高的时候。但要是赶上退潮，那水流就会把你冲到河口去。有一天，她就赶上了这种事情。亏得她保持了镇静，最终安然无恙地在复活节角上了岸，只是整个人已经精疲力竭了。
0: 没听人说过这里还这么危险呀、啊？
1: 不是在这边，水流在另一边，在那边悬崖下很深的地方。去年有个人想要自杀，他从斯塔克峡上纵身一跃，结果半途被悬崖上伸出来的一棵树给拦住了，最后被海岸警卫队平平安安地救了下来。
0: 可怜的家伙，我打赌他不会感激他们的。本来下定决心来个彻底解脱，结果倒被人救下来了。这种感觉肯定会让人很反感，让人觉得自己就跟个傻子似的。
1: 也许他现在还挺高兴的呢，
0: 奥德里出神地说道。
2: 他心里依稀想要知道那个男人此刻身在何处，又在干些什么。
0: 托马斯抽了几口烟斗，他稍稍一转头就能够看到奥德里。他注意到奥德里的眼神越过水面，

0: 着对岸，聚精会神，面色凝重。奥德里长长的棕色睫毛点缀出脸颊的完美线条，还有那小小的贝壳似的耳朵，这让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我捡到了你的耳环，就是你昨晚弄丢的那个。他的手指在口袋中摸索，奥德里伸出一只手来。
1: 太好了，你在哪找到的？露台上吗？
0: 不是，是在楼梯附近。你肯定是在下楼用餐的时候弄掉的，晚饭时我就注意到你没带。
1: 能把它找回来我真高兴。
0: 他接过了耳环。托马斯认为，对于这么小的一只耳朵来说，那个耳环又大又粗重，而他今天戴在耳朵上也同样很大。你即使游泳的时候也要戴着耳环，就不怕弄丢了吗？
1: 啊，这些都是非常便宜的东西，我不喜欢不戴着耳环，因为这个。
0: 他摸了摸自己的左耳，托马斯想起来了。哦，对了，那次老邦子咬你来着。
1: 奥德利点点头。
0: 他们都沉默了，在脑海里重温着一段儿时的记忆。奥德里·斯坦迪什，一个双腿细细长长的孩子，那时候他还叫这个名字。他低下头，把脸凑过去，看爪子受了伤的老梆子，结果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他不得不去缝了针，现在倒是看不出什么来，只是留了一道极其细小的伤疤。我的好姑娘，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了，你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奥德利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诚意说道，
1: 那是因为我忍受不了一丁点瑕疵。
0: 托马斯点点头，这个答案符合他对于奥德里的了解，他那种追求完美的天性，他自身就是一件完美的杰作。他突然开口说道，你比凯要漂亮多了。
1: 奥德里立即转过头来，哦，不，托马斯，凯是真的很漂亮，
0: 只是外表，并非内心。
1: 你这是在夸赞？
0: 奥德里微微打趣地说道，
1: 我美丽的心灵吗？
0: 托马斯磕了磕烟斗里的烟灰，不是，我指的是你的躯体。奥德里笑了起来。托马斯给烟斗重新填满了烟叶，他们足足沉默了5分钟，期间只是托马斯时不时地偷偷瞟上一眼奥德里，而奥德里并没有意识到。最终他轻声说道，有什么不对劲吗，奥德里？
1: 不对劲？你说不对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有点不对劲。
1: 有什么事情？
0: 没有，
1: 没什么事情，一点都没有。
0: 还是有？奥德里摇了摇头。你不愿意告诉我吗？
1: 没什么可说的。
0: 我想我也许是个笨蛋，不过我还是得说。
1: 他顿了一下，
0: 奥德里，你就不能忘了他吗？你就不能让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吗？
1: 奥德里突然把他的小手抠进了石缝，你不理解，你也没法去理解，
0: 但是奥德里，亲爱的，我理解，就是这么回事，我懂。
1: 他转过头看着托马斯，脸上带着一丝疑惑。
0: 我知道你都遭遇了什么，一清二楚，而且还知道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此刻的奥德里面色苍白，连嘴唇都已经失去了血色。我明白了，我以前还以为没人知道呢。
0: 哈，我知道，我不打算谈这些，但我想让你记住的是，这一切都结束了，都已经过去了，
1: 有些事不会过去，听我说，奥德利。总是沉眠在回忆中没有任何好处，就算曾经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你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回想也无济于事。要向前看，不要回头。你还年轻得很，你得生活下去，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想想明天，而不要总停留在昨天。奥德里瞪大了眼睛，镇定地注视着托马斯，眼神让人完全猜不透他心里的真实想法。那么，假如我做不到呢？但你必须做到。奥德里柔声说道，我想你还没明白，我觉得我在某些事情上不是那么正常。他粗鲁地打断了他，胡说八道，你……他住了口，我怎么了？我在想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想那时候的你，在你嫁给奈维尔之前，你为什么要嫁给奈维尔？奥德里微微一笑，因为我爱上他了。是啊，是，这个我知道。但你为什么会爱上他？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你？奥德里眯起眼睛，仿佛试图要一眼看穿那个如今已经死去了的女孩。我想，那是因为她是如此的积极乐观。她一直以来都和我截然相反。我自己总会产生一种很虚幻的感觉，不是那么真实，而奈维尔就特别真实，同时还那么快乐，那么自信，那么，反正他有我所不具备的一切。他笑了笑，又补充道，而且还特别帅气。托马斯·罗伊德愤愤不平地说，没错，完美的英国男人典范，擅长运动，态度谦逊，英俊帅气，一直都是个小小的正人君子，时时处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奥德里坐得笔直盯着他，你恨他？你非常恨他不是吗？托马斯避开他的眼神，转过头去，用双手拢着重新点燃了已经熄灭的烟斗。他含混不清地说道，就算我恨他，你也不会很吃惊，对吗？他拥有一切我没有的东西，他能打网球比赛，会游泳，会跳舞，还能说会道。我只是个笨嘴拙舌的白痴，一条胳膊还残废了。他一直都那么才华横溢，事业有成，我却始终是一个愚钝的蹩脚货，而且他还娶走了我唯一钟情的姑娘。奥德里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哼声，托马斯狠狠地说道，你始终都知道这些不是吗？从你15岁的时候起就知道我喜欢你，你也知道我依然喜不，现在不了。奥德里打断了他的话，你什么意思？你说现在不了？奥德里站起身来，他以平静而沉思的口吻说道，因为现在我不一样了。哪方面不一样了？托马斯也站了起来，和他面对着面，奥德里有点气喘吁吁的急速说道，如果你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自己也说不准，我只知道……他突然停下来，猛地转过身，快步绕过了岩石，向着酒店的方向走去。在拐过悬崖转角的时候，他碰见了奈维尔，奈维尔正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潮水潭。他抬眼看了一下，咧嘴一笑，嗨奥德里，嗨奈维尔，我
0: 正在看一只螃蟹。奥德利，
1: 嗨，内维尔，
0: 我正在看一只螃蟹。奥德利，
1: 嗨，内维尔，
0: 我正在看一只螃蟹。奥德利，
1: 嗨，内维尔，
0: 我正在看一只螃蟹。

0: 长大。
1: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
2: 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4: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兄弟，你们干嘛呢？嘿嘿嘿嘿！

絕對清醒，找不到愛情，即使有愛情，得到得不到也像個陰影，孤單只好怪我絕對清醒。

就算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转身。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单依纯的《一生一念》是电视剧《奇今朝》中的《一爱轮回曲》，该曲由沈明维和陈田作词，陈田作曲，并由黄一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柔美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诉说着爱的守望与承诺，将人们的情感内核完美的升华，引人深思。

林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聆听张碧晨的金亮亮的梦，宛如置身一场奇幻追梦旅程。她以细腻歌声把歌曲里的追逐、失落、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旋律里，我们找到共鸣，重拾对梦想那炽热且坚定的向往。

一首轻松且充满律动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陈伟霆的《乐此不疲》，旋律轻快昂扬，自带舞台氛围感。人生长路漫漫，请追随内心的选择，为热爱不停奔赴，纵然路上会遇见风雨，依旧乐此不疲。一起跟随旋律，感受这份热烈。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中

0: 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9: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

0: 大米嘞，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4: 首届东北超共有八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 19.9 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2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2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4: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 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4: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

0: 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疼痛并不能够被分担出去，就算你身边有人陪着你，但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你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痛苦。因为疼痛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所经历的不同，也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待，所以感受会完全不同。每个人都会有某一段经历，是当时觉得很难很难的，现在过去了，长大了，就觉得没什么了，甚至会觉得自己很幼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有等你长大了，你才会发现，原来真的没有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懂得过去自己经历的一切。也不要去嘲笑任何一个人的难受，因为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的。你觉得看起来很脆弱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在地铁里偷哭，其实可能一直都是一个人扛着所有的责任，只是在某一个瞬间被那根稻草压倒了。那个看起来对感情不太负责任的人，可能之前也是一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却被狠狠灼伤的痴情人。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真的让人沮丧又令人开心。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这个城市也并非是我们想象的样子。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保持善良，对遇到的人多一份理解，或许不需要知道太多他们的故事，只需要给一个善良的笑容，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我有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朋友，后来找了个女朋友，脾气和她一样不好。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急脾气的人在一起，应该每天都少不了斗嘴。但出人意料的是，朋友的脾气却越来越好了。有人问他是不是女朋友的功劳，他摇了摇头说，不是女朋友的功劳，是女朋友比较重要。顺便给我们讲了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和女朋友坐地铁去海洋世界，出站之后两个人因为哪个出口近而争执起来，他坚持 B 出口，女朋友则执意要走 C 出口。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地铁里的工作人员。大叔望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要去海洋世界就走 B 出口，要女朋友就走 C 出口。朋友说，就是大叔望向他的那个眼神，让他懂了喜欢和爱的区别。你喜欢一个人，就会给他讲道理，雨天让他带着伞，雪天让他慢点走。但你爱一个人，就会时刻护着他，雨天替他背着伞，雪天接他一起走。

0: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1: 《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

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他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他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他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他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 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它的到来。
0: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1: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

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秦淮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台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

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信，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一个胡萝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

性什么是爱情。你是大学生，你们这一代人有些不屑于向我们这一代人请教这类问题的。但是从你闪烁的字句和颤动的笔触中，我感觉到了你的困惑和焦灼。我亲爱的女儿啊，你一定遇到了任何书本都没专为你准备的现实问题。什么是爱情？老实说，我答不出。但我想到了20岁时候的自己。那一天，我在师范学院的大门口转来转去，活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在等他，可他没有在预期的时间范畴里出现。我觉得太阳是绿的，而树木是红的。从我身边经过的熟人或生人全都惊异地望着我，有的还过来说几句询问或打趣的话语。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头充满不祥的预感。我想他搭乘的那一趟长途汽车肯定半道翻车了。我觉得自己心里空空的，我突然前所未有的痛楚地意识到他对于我的极端重要性。他竟突然出现了，我感到太阳依然是红的，树木依然是绿的。我的心因为过分充实而显得有些憋闷。我把他引到校园的一角，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根胡萝卜塞在我手中，对我说：原谅我，原谅我，原来是三根，可只剩下这一根了。他高我一届，毕业后分配在远郊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他乘长途汽车进城途中，汽车抛锚了，那车足足修了2个多钟头才重新行驶。当乘客们坐在路边田坎上等候时，有个妇女晕倒了，是饿晕的。亲爱的女儿，那年头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当人们摇醒他以后，他给了他一根胡萝卜，而他立即嚼着吃了，脸上恢复出一个笑容。没想到另一位看上去并不虚弱的老人伸手向他要胡萝卜，他不愿给，他说：您知道吗，我们一个月只发15根胡萝卜，这是我带进城给我妈的礼物。她妈妈其实早去世了，她是为我带来的。但临下车时，她心里过意不去，又主动把一根胡萝卜给了那老人，而那老人也就道谢着收下了。她只剩下一根胡萝卜给我，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亲爱的女儿啊，对于我来说，爱情是和三根胡萝卜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所出现的爱情结晶，你猜到了，就是你。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你们一代对于爱情一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然而依我想来，既然自古就有爱情这么一种东西，那么它那最恒定的内核一定是单纯而质朴的，犹如一根通红秀美、新鲜结实、饱含汁液的胡萝卜。女儿啊，

0: 掀开蛋糕边盘子上的餐巾纸吧，希望你不但细细地看，深深地想，而且希望你吃上一根。那本是可以生吃的，富有特殊的营养。
1: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0: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因为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接下来欣赏的是董卿的散文《初心》。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
1: 初心，作者董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或者达到某个目标，这个持续性去坚持的过程就称之为自律。人都是有惰性思维的，这是很正常的状态。自律从来不是强迫自己要怎么做，而是从思想上去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自律的本质是一种对自我人生价值追求和向往，而不是它本身有多大的吸引力必须要让你这么做。我们要时常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渴望成为的样子吗？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常常不是被迫选择，而是主动选择，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才能拥有想要的人生。自律本身并不是一个人变好的原因，唯有当他想要变好的时候，自律才被赋予了他该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经常会在睡不着的时候回想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也会在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走过很多路，这里面包括学习、工作、爱情，但是他们又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份难得的经历，为我以后的每一步都能更加坦荡和坚定。很多事情过的时间的沉淀也都无所谓了，任何人和事带给我们的经历，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以前心心念念的东西，会在某一刻突然就不想要了，以前很在意的事情，现在也都不在乎了。所以感谢生活赋予我一场又一场的惊慌失措。我也始终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许真正的成长并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勇敢一点，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勇敢的人太多了，所以希望我能特别一点。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